0: 为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上个时间段的我们这个麻圈代表，然后我就问到了说哈、啊，就是到底是哪首歌呢？然后又说是啊，就是这首现在听的这首吗？现在听的这首叫做《这一生别再等》。宝儿，你要是这个方便的话，你稍微再等待一下行不行？我把我上个时间段放的歌，我挨个再给你放一遍，我挨个再给你捋一遍，捋到哪首你就告我是哪首啊？还是说就是现在听的这首呢？你听。

之前的时候呢，上节目啊，被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要这个衣服的链接，现在呢问大家要这个歌单的链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好骄傲啊，有一种就是哇哦，原来我们的审美都这么好的一种状态啊，感谢大家的一个喜欢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尹晚风说成豪沟小院里面啥意思呀，你的评论是不是被吞了啊。晨曦老吕来了，说早安米儿，哈喽哈喽，早上好啊老吕，今天周五老吕忙吗？老吕问道，说吃了没？没有，大早上的不说这种晦气话啊。康敏这个上班时间点基本上与这个早间这个吃饭这事儿是基本无缘了，但我知道老吕应该吃挺好的，老吕每次这个饭，哎呦那早饭、风

然后我们麻圈代表听好了哦，刚刚那首歌曲叫做《这一生别再等》，然后下一首歌曲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啊，你可以稍微聆听一下。如果说你觉得是的话啊，你可以告给我一声。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等待前奏，然后同样的也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一条消息。各位，你咱们都知道吗？前两天不是七夕吗？七夕的时候，您知道吗？咱们运城的普救寺。

旅游区，它入选了2026年七夕国内十大定情圣地。哇哦，定情圣地，你听一听这个故事，你听这个名字觉得啊，浪漫的氛围就拉满了，对不对？普救寺它本来就是西厢记这个发生的故事的一个发生地啊，依托这个张生啊崔莺莺的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成为了广受情侣喜爱的爱情文旅地标。七夕当天呢，虽然说撞上了工作日，但是受到了一点点的一个影响，但是各位朋友们，不少的年轻人都是把这个出游的时间安排在了后续。所以说呢，从目前这个某城当中的一个数据来看啊，普救寺这边啊，这个门票预订量较上一周的周末是上涨了70%，爱情类的旅游目的地啊，这个涨幅是非常突出的。

曲呢叫做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啊，来提醒一下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位叫做麻圈代表的朋友啊，赶紧来听一听，看到底就是你心仪的那首歌是哪首呢？我们上个时间段听的歌也就那四五首啊，我挨个给你放一遍啊。那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啊，你稍微聆听这个音乐的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共同的去这个分享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还是蛮可爱的。就是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呢是怎么呢，他去找这个警察帽子叔叔了，他说帽子叔叔帽子叔叔，我衣服里长钱了。对，衣服里长钱了，你听这话，天哪，这种美梦啊，到底多少我衣服里能给我长点钱呢？多长点啊！最近呢，做物流的一个戴师傅呢，他呢是拎着一个卡通的小行李箱，直接就冲进了帽子叔叔派出所那儿啊，当着民警的面把箱子一打开，然后把衣服一件一件的给拎这个翻出来，然后就说了，就说啊，这个帽子叔叔呀，这个明明说好的是寄衣服，结果我这个袖管一抖，抖出来两沓钱呢，这咋整呢啊？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在8月17号下午的时候，这个戴师傅呢，他本身的接到了一个物流的一个订单，物流的一个订单，按照上门取件的地址，然后就去问啊，说你这个要寄什么东西呢？结果人家这个妈妈呢就说了，我要寄孩子的衣服。为了确认这个订单有效呢，戴师傅就是安排了这个收件人，然后呢，收件人那边呢就是也说除了衣服还有两部手机呢，哎，你懂吗？就是我们寄件的说只寄衣服，收件的说除了衣服还有两部手机，这不中间这就对不上号了吗？紧接着赶紧啊，这个戴师傅就问这个卖家，这个寄出方了，就是说到底还有没有手机啊？然后呢，这个李女士呢，当时就回复啊，就说有呢有呢，但是怕孩子玩，就直接藏在衣服里头啦。这个理由你听好像是挺合理的，但是这个当时这个快递员师傅，他就越想越不对劲儿啊，对吧？他就觉得，这寄手机这为啥要瞒着呀，对吧？寄自家孩子的手机为啥要瞒着呀？他越整的他就觉得心里虚啊，就觉得不应该吧，两部全新的手机那为啥有啥可就不好意思的呀。紧接着呢他就呢再次联系这个收件人，然后呢征得同意之后呢对这个行李箱进行了检查，而这一次他翻的会更加的仔细一些。他拎起一件衣服的一个瞬间，袖管里直接掉出来两个鼓鼓囊囊的纸包，这师傅呢一摸发现不对号，是现金。那一瞬间他立刻合上箱子直奔派出所了。然后呢民警呢通过这个行李箱里的这个箱子啊，这个包括一查看，发现呢里面的那两沓现金啊，20000块啊，然后加上两部全新的手机和配件，经过这个经验，民警觉得不对，这个寄件人李女士可能是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根据戴师傅提供的地址呢，民警立刻赶往到了李女士的一个家中，而经过仔细的询问了解，李女士呢是加入到了一个所谓的网络投资

群，群里说啊，你只要缴纳8000元就可以直接参加投资培训。他交了钱想提现的时候，对方又编造话是说你得寄这个实物来入股，才能返还前期的费用，并且取得高额的分红。也就是说你才开始你投了8000，现在他让你买俩手机给2万，然后才能把你的8000给你啊，然后还能给你分红。哎，得骗子，你听到这儿你就知道是骗子了，对吧？为了防止林女士继续被骗的，民警也是把他带到这个派出所进行了深度的唤醒啊，讲案例、拆话术、分解套路，也直到他彻底醒悟。得知这一切之后，戴师傅也是非常非常的庆幸啊，说：“哎，生意虽然黄了，但是保住了血汗钱啊，挺好的，挺好的，挺值当的。”各位，我们通过这件事呢，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快递、网约车等一些方式，如果说你要是寄送黄金啊，寄送现金，各位，咱就是说您得操点心，对吧？很有可能，如果说让您去寄这些东西，那都是诈骗，别信他们的啊。

然后呢，刚刚呢，我们这个麻圈代表不是在问一首男女对唱的歌吗？找了半天没找着，各位应该那个麻圈代表不知道这会儿还在不在直播间，应该是这首啊，叫做一念，就是一二三四大写的一念，想念的念啊，来自于张子宁和李欣共同的一个合唱，你可以来聆听一下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吕晨曦啊，老吕啊，老吕说再坚持一天，明天就放假了，是的啊，今天周五啊，今嘛个礼拜五了。那大工的上说班的，金马哥再凑合一下啊，坚持上一下，好好跟他上，好好跟他干，干完了明儿个就能休息了啊。然后紧接着 S 说，听了这首歌，我感觉还能睡个回笼啊。那郑丽群他千百度吗？是那首歌吗？很温柔的一首，这个带点国风色彩的歌曲啊。

好了，听完了这首歌，我们再来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加油方面的一个内容。各位车主们，尤其是各位油车的车主们，各位一定得听好了，这个时候你得听好了，竖起你的小耳朵。各位从咱们今年的这个11月1号起，各位有了一个新规，说什么呢？是加油站必须实现交易即开票。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说您去加油站这个加油，紧接着呢就是还得一个因为开票的原因再跟我们这个加油站的一个工作人员跟大家去说上一嘴，然后再去等待。各位，不，以后不会了，从今年11月份起不会了啊。

最近呢，国家事务总局呢印发了关于在这个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一个公告，而在这个公告当中呢，也是明确的指出了，从咱们2026年的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应用由零售加油站是全面去推广这样的一个交易就开票，实现加油站交易和发票之间的一个无缝的一个衔接。在这个公告当中呢，明确的说到了什么是这个交易及开票呢，就是你这个成品的这个零售这个加油站啊，你完成销售成品的这个交易之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的一个乐企平台，及时的向这个买方开具全面的数字化的一个电子发票。也就是说，各位，以后您去加油站加完油之后，他必须要在这个相关的一个乐企平台及时的给您这个电子的一个发票。而且呢，这个交易及开票它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的一些交易场景，包括呢你这个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包括这个互联网平台等形式去支付的加油款，或者是通过加油卡呀现金等形式支付的加油款，各位，这些全部都是要进行开票的。咱们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高敏在这个加油站，我加油了，加油的时候呢，我通过这个支付平台，对吧，我这个扫一扫，我直接给人家扫了200块钱，这个时候呢扫了200块钱之后，然后呢联用平台通过这个汇聚这个加油的一个数据，比如说我加的油品加的数据加的单价和我支付的一个金额，它应该要自动的生成一张这个增值税的普通发票。然后呢你像这个我可以自行的这个预设我这个发票抬头信息，如果说没有预设的话呢，这个发票抬头呢会默认为是个人，能理解不？这样解释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更加的这个清楚一点点啊。这是我们这个通过这个第三方这个支付平台支付加油款的，他呢会在购买方这个完成支付之后，这边这个款一到账了，他那边立刻就得给我们加油卡呀，对吧，我这个加油的时候都是从我这个卡里直接自动化金额的，那到时候呢咋办呢，各位，如果加油卡呀，对吧，我这个加油的时候都是从我这个卡里直接自动化金额的，那到时候呢咋办呢，各位，如果说您是用加油卡的来进行付款的，您可以选择在加油的时候开具普通发票或者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当然二者只能这个选择其一啊。就再举个例子，比如说高敏在加油站我充了1000块钱的一个加油卡，而且呢就是我这次去加油了，我说那个给我加上200块钱吧，人家说行嘞，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选择是充值金额开具发票，还是啊根据这个系统它这个信息生成的这个就是消费的这200来开发票。但是呢要注意，就是我们说这个价税合计的这个栏次呢，它是这个1000元，就我当时充了1000块钱加油卡嘛，对吧，它这个1000块的这个不征税普通发票，本次之后后续加油卡使用那个加油呢就不会开具发票了，也就是说我现在有划了我这个卡里的钱，我这个买卡他给我开了个发票，后续呢我再划这个卡 OK 就没有发票咯。为啥会这么做呢？其实长期以来大家都会发现啊，就是消费者，很多消费者在某一些加油站当中啊，就是开这个票，开票其实是普遍存在的，然后呢每次都得提供信息，然后事后补票呢就挺费劲的，挺麻烦的，对吧，所以说呢这次推广这个交易及开票的一个模式，深度绑定加油交易的全流程，消费者完成加油的支付之后呢自动生成发票，并且呢可以直接推送给消费者，可以杜绝加油站不开票、漏开票或者啊是错开票等等等等的一个行为。而这个交易及开票的一个模式也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一个壁垒，全程呢不需要工作人员去操作，不需要工作人员去审核不需要工作人员去录入啊审核信息，减少了加油站工作人员的一个工作量。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这件事呢将会在我们2026年的11月1号起才能够正式实施啊，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未来大家这个加油的时候呢应该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会有一点点的不同。而且呢如果说啊像我们这个公告正式实施之后遇到了一些这个零售的加油站使用的是非本单位的收款码、收款等各种这种避税的一些监管的一个行为的话呢，要这个一经查实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呢还将会依法追缴其不缴或者是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

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分享关注一下资讯方面的最新内容。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再来关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育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

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继续了解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日起实施。上海出台楼市互扒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等。再来关注江苏光伏装机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000亿千瓦，通过煤电、风电和气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至2026年7月，全市在营功能型无人车1337台，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再来了解20号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按图试运行。平陆运河顺利完成起石枢纽到青年枢纽实船实验，为九月如期通航提供有效实测数据。声音方面，再来关注一下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 AI 客服已成为消费者投诉的新堵点。人民日报金台锐评指出，部署 AI 客服是服务升级，绝非责任降级，疏通人工服务通道是基本要求。监管部门应将 AI 服务客服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点监察视野，以免 AI 免责为由来拒不履行相应的依法查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后三天受南海热带低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20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教育方面，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服务将会在8月24日开通查询。眼下秋季花粉期临近，相关的一些致敏的植物花粉浓度即将进入高峰，专家建议发生过严重过敏反应的患者，在医生指导下记得适配相应的急救药物。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五，心静身安，自在从容。也祝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新的一天早安。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民生派正在直播，您的生活服务管家。那如果说呢，大家有关于政务服务或者是便民服务信息、民生服务信息，想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的话呢，都可以在公屏上继续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在今天啊，大家呢来关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今天呢会有很多的惊喜。那么在稍后在10:30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到和我们之前这个节目的这个状态完全不一样的一场大型活动的直播，下午同样也是有一场惊喜要等待着大家。
0: 那么在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直播状态当中啊，大家也看到，哎，好像画面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1: 是
0: 有一点点不一样，是不是？
1: 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的之前的直播设备呢已经被我们的外场的工作人员给带走了。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啊，是我们直播间留守的一部备用手机。那么今天此时此刻的各位朋友都在做些什么？你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又到了周五了，是不是和之前啊前四天的这种心情和感受会有所区别呢？
0: 当然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会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最近发生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内容。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吧。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真的是比较多变啊，也是阵雨频发。那么截止到昨天下午16时，最大的降水量是出现在福山的张庄2.6毫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市区32.9啊这个摄氏度。那么昨天大家也是明显的感受到，是不是有那么一丢丢热呀？

0: 是不是？
1: 是的。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近期呢，我市天气是以多云见晴为主，受到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多局地呢对流性这个降水天气，而且降水呢是多出现在午后以及前半夜。由于气温比较高，相对的湿度比较大，闷热感会比较强烈，所以说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防暑降温的措施，外出的话一定要携带好雨具，要做好针对这种强对流天气的一种防范的准备了。
0: 那么详细的天气状况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4摄氏度。前两天呢大家觉得哎还是蛮凉快的，那么今天呢这个中午34摄氏度的这个温度应该会让大家感觉有点热了啊。
1: 是的，
0: 如果说还是有点不适应的话，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可以稍微的开上一小会儿空调啊，稍微调节一下这个温度啊。
1: 对，到了8月22号，全市多云转晴，局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对流天气，东北风依旧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4到34摄氏度。就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温度基本上会持平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0: 那么到23号白天的话，全市晴间多云，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4摄氏度。哎，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午后会比较高温度的一个天气的状况啊。大家也是要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的变化。很多朋友呢会有一些这个不适应啊，这两天很多人说哎呦会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感冒，是因为中午如果说您长时间的待在这个室内，比如说已经适应了相对来说比较有一丢丢热的这个温度了，然后突然到一个这个空调开的比较凉的这个室内的话，哎真的是有一些不适应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感冒，就一冷一热的这个状态呀。大家还是要平衡一下这个温度，比如说您比较在这个中午啊在外面比较热，然后进到这个有空调房的话，自己还是要稍微的调整一下啊。
1: 是的，那么关注到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多变，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备好这个雨具啊，无论是骑电动的朋友或者是开车的朋友备好雨伞，骑电动的朋友备好雨衣。天气呢可能会时不时的会下些小雨，但是早间出行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凉爽的。
0: 那么这两天大家关心的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油价的那些事儿，是吧？来看一下，在国内加油站将会在8月28号的24时，就是在下周五的晚上进行这个油价的调整。那么这个油价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也来稍微的跟大家关注一下啊。
1: 是的，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的周期，那么到了前两天呢才有这个相对应的一些工作日的统计。那么受到前两天油价继续上涨的影响，那么当前原油变化率呢是来到了5.33%，预计上调油价是每吨290元。那么这种预期的涨幅而言，汽柴油的价格会重新的上涨，每升呢是0.22元到0.26元每升。
0: 那么也就是说在下周五如果说要调整油价的话，还是要涨价的，还是要涨价的。所以说近期如果说有这个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啊，可以这个抓紧时间去出行，然后把油加满了。不过要提醒大家，这个计价周期呢仍然还会有几个工作日，也会存在一些变数啊。那如果说存在变数的话，可能这个油价的浮动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来实时关注我们节目，我们也会实时把最新的消息带给大家。
1: 是的，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即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在广告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来关注我们调频88.9兆赫、调频95.1兆赫，也希望各位朋友呢，可以把您的心目当中的一些想法，或者今天的一些心情，或者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比较困惑的事情，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屏当中。我们也希望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能够帮助到大家去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
0: 好，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待会儿见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

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一言一行彰显爱心文明，残疾人之声。
5: 一起来关注这个时间段的残疾人之声。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残疾大学生到外地上学需要办理残疾人证迁移吗？持证残疾大学生到户籍地以外上学，如果将户籍迁入上学所在地，一般呢是所就读学校的集体户口，应当将残疾人证随户籍迁移，享受当地有关的惠残待遇。北京、上海等地均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外地来上学的大学生呢，是可以将残疾人证迁入的。外省市考入本地高校院校，并且呢，将户口迁移入的残疾大学生可以办理残疾人证的迁移。办理残疾人证迁入的，按照学校所在地为户籍地，享受相应的一些待遇。户籍迁入本地的残疾大学生可以按照本地办理残疾人证有关的规定申请新办残疾人证。残疾大学生毕业后户籍迁离的，残疾人证随户籍一并迁出。残疾大学生入学没有办理户籍迁入的，残疾人证不能迁入，也不能按照大学所在地办理残疾人证有关的规定申办残疾人证。可以通过跨省通办申请户籍地核发的残疾人证。残疾人证随户籍迁离原户籍地生源地的，一般不再享受原户籍地的相关的惠残政策。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残疾人证遗失如何来挂失补办。残疾人证遗失，持证残疾人可以到批准残联申请补发，或者在经常居住地的县级残联办理申请补发的手续。2018年起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规定，残疾人证遗失应当及时的报告批准残联，声明作废之后可以申请补发。残疾人证的批准残联收到持证残疾人或监护人的书面遗失补办申请，核验其身份信息，监护人办理的还需要核验监护人的证明材料。补发残疾人证，并且将遗失的残疾人证在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当中来进行注销。遗失补办第二代残疾人证的，不收工本费。跨省通办遗失补办的，还需要提交经常居住地的有效居住证。

经常居住地县级残联受理遗失补办申请，户籍地县级残联重新的打印制作残疾人证，通过快递的方式邮寄到申请人指定的地址。办理残疾人证遗失补办过程当中，那么批准残联认为持证人残疾状况与所持残疾人证不符的话，可以要求持证残疾人重新的来进行残疾的评定。201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第26条规定，残疾状况发生明显的变化，与残疾人证内容不符的话，批准残联可以要求持证人重新的来进行残疾评定。持证人呢，无正当理由拒不进行重新评定超过半年以上的，批准残联可以对其残疾人证实施强制注销。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残疾人之声，我们下期再见。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1: 新。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0: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2: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4: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临汾事儿，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不在我们临汾，但是呢它是在我们临汾周边的运城啊。这个景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就是它是被入选了2026年七夕国内十大定情圣地。一说这个和七夕有关的，大家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景区的名字呢在心里？
1: 是的，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啊，同城旅行呢是发布了2026七夕出游报告。运城市普救寺旅游景区呢是入选了2026七夕七夕州国内十大定

0: 情圣地啊，听起来就感觉这个景区是非常的浪漫的。同时啊，除了在这个桐城上面，那么在携程这边的数据也显示，截止到8月16号，山西8月18到20号七夕时段出行的订单呢，要比之前的两位数持一种呈现一种增长态势，酒店的订单呢也是全线上涨了。
1: 说到这个普救寺呢，它是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依托张生还有崔莺莺的经典的爱情故事，成为了广受情侣青睐的爱情文旅地标。那么在七夕当天呢，也是撞上工作日，受到影响，很多这个年轻人呢把这个出游安排在了后续的这个周末啊。同城旅行呢，这个数据也是显示，七夕周周末国内热门的景区门票预订量较前一周周末上涨超过70%，爱情类目的这个目的地呢可以说是涨幅比较突出的。那么这个七夕正好是在周内，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没有过瘾，是不是？
0: 是的，
1: 我们要在周末继续补上七夕情人节，所以说这个周末的出游也成为了这一周的一个热点。
0: 是，那么从预定的情况来看，山西七夕出游呈现文化深度旅游的一种特点，云冈石窟、平遥古城、应县木塔等一些文化遗产类的一些景区的预定量呢，要呈一种这种热度比较超前的一种态势。非宜家旅游的消费持续升温，同城研究院的分析师呢则是认为，分段式浪漫的一种出游的模式，也是为富含这种古典爱情故事文化的文旅点位带来了一种新的发展的机遇。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这个普救寺这类饱含了历史底蕴的一些文化景区，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爱情地标，也正在持续呢收获年轻情侣的一些关注哦。
1: 那么这个周末如果说你还想过一下这个情人节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推荐给大家，那就是我们这个汾河公园的这个打卡，是吧？
0: 是的，
1: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针对七夕的一个这个活动安排，不知道这两天晚上大家有没有去过呢？有没有去这个好好的打个卡？因为当时我们专门去看了一下这个短视频，当时布置这个场景的时候，都已经是让大家非常期待了。
0: 是的，那么在这两天的时候，也看到朋友圈当中啊，一到晚上就被刷屏了，看到大家所拍摄的那些精美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手机当中拍摄的小视频，感觉到非常的唯美。这边呢有音乐，有魔术，有非遗市集，汾河岸边的这种啊非常开心的狂欢派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它这个场景的布置啊，非常适合大家呢去啊拍照，然后拍摄视频去进行打卡，拍出来以后那个感觉真的非常的唯美啊。
1: 对，因为是晚上，
0: 对。
1: 那么它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又有市集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展演，而且呢还有这个乐队啊，就是在现场，晚上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去赏赏荷花什么的，哎，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那么这两天大家有时间的话呢，抓紧时间，不妨去看一看，因为这个活动会持续到8月23号啊。也就是这周末，是吧？这周末也就结束了，正好趁着这个周末有时间，大家晚上去我们汾河公园这边去感受一下吧，是在汾水古韵广场这边。
0: 是的，那么演绎的时段大家一定要记住，截止到8月23号之前，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3号还剩几天的时间，演绎的时段是19:30到21:30，大家吃晚饭的时间要稍微提前一些，然后留足了这个去往那边的路程上的时间啊，这样的话就能够准时的观看非常精彩的一些文艺演出了。
1: 好，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当中，听见临汾的平台呢，在10:30之后呢，也会走出我们直播间啊，有一场这个大型活动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来期待住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发生在我们大家身边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也欢迎大家能够在公屏上继续给我们互动起来了。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6: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6: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4: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7: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好了，欢迎大家在一翔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那么大家呢可以在直播间能够看到，每天上午民生派的直播时间呢是从上午的8:30到10:30，我的民生派也会为大家呢去解决生活当中的各种困扰。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啊碰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的事情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共同去分享。每天啊在我们灵魂随手派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都会为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此时此刻各位留守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您今天的心情又是如何？又不知不觉又到了临近周末的时刻，那么周五的各位是不是你的心情会格外的美丽？熬过今天，明天即将会迎来这个周末的放松时间，这个周末您都是怎样去计划和安排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去分享分享。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段直接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来和我们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

0: 上午九点，林中海 FM 9.1 FM 88.9，听见林粉抖音号准时出发。
1: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2: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3: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4: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5: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这里呢，要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呢，在今天正式开业。开业的活动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会持续到23号星期日的时候。那么今天上午10点30分，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呢，会直播活动的情况。那么在直播间当中啊，会有9份大奖要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那么有大家喜欢的汽油复合剂，当然有大家非常喜欢的矿泉水，都是整箱整箱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呢，在今天10点30分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锁定我们听见临汾直播间。我们呢会直播现场的一些优惠活动，我们现场的各位主播呢也会把一些这个大奖要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所以说呢，大家呢一定要在10点30分的时候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来关注我们今天在10点30分为大家送上的这样的一场精彩的活动。那么当然在开业期间呢，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加油的话呢，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的，那么福利是非常大。如据了解啊，所有的商品呢，除了这个烟酒之外，都是半价销售啊。然后平遥牛肉是半价，卤花食用油也是半价，牛奶也是半价，等等等等。总之呀，优惠活动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具体今天有怎样的一些精彩的内容，还有怎样的一些惊喜在等待着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今天10点30分的时候锁定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来关注我们现场的一些情况。那么在10点30分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直播呢会走出直播间，回到现场为大家呢进行这种面对面的沟通，还有一些这种就是我们在直播间里的一些互动。刚刚也是说到有很多大奖送给大家呢，总共今天有九份大奖，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们的直播。那么今天我们的民生派正常10点30分我们会下播啊，但是因为我们那边的同事呢要早点进行相关的一些准备，为了让我们这个活动呢能够更加顺利完美的进行下去，我们今天这个民生派呢会提前关播。所以说在这里呢跟大家先预告一下啊，10点30分的时候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里呢，我们要做一个节目预告，在10点30分的时候啊，我们的听见临汾将会走出直播间，将会为大家呢关注到来自于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在今天呢是正式开业，有相关的一些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呢是在今天呢正式开业，开业活动是从今天开始持续到23号。就在今天上午10点30分，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呢将会直播活动的全程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那么在直播间呢会有9份大奖要送给各位朋友，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那么稍后呢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将会提前下播，我们将会为10点30分的这场活动呢会提前做这个开播的准备，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理解。也希望各位可以在10点30分的时候继续锁定我们的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那么在我们稍后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奖品，有大家所喜欢的，比如说汽油复合剂，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矿泉水啊。这个矿泉水可不是一瓶一瓶送给大家的，是整箱整箱的免费送给各位的。所以说呢，提示各位在今天10点30分一定要锁定我们的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我们的官方抖音呢将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奖品要送给大家。猫菊说说不要啊，不要也希望你能够10点30分关注我们的这一场户外直播活动，来自于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今天的一些这个现场的情况。我们的各位主播呢将会走出直播间，在现场呢会跟大家呢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互动。所以各位啊，10点30分的时候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官方抖音听见临汾。猫菊说把加油站送给我，如果加油站是我的话就好了，可惜不是我的。当然啊，在开业期间，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加油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福利，福利呢是非常大。据了解啊，所有的这种商品啊，除了这个烟酒之外都是半价，平遥牛肉是半价。哎，平遥牛肉是半价的话，我觉得优惠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啊。平时买平遥牛肉也是蛮贵的，是吧？然后还有鲁花食用油是半价，牛奶也是半价。如果说有空的话，不妨可以在这几天的时间前往这边呢，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当中。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我们本期的民生派节目正常10点30分下播，但是今天呢我们为了给这个户外的这个我们的直播的同事留出这个充足的准备时间，可能我们会提前十几分钟会下播。所以说各位朋友一定要在10点30分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我们在稍后会有9份大礼要送给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哦。

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呢，今天正式开业。那么在稍后10:30的时候的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呢，将会直播现场的情况。所以说，各位朋友一定要在10:30锁定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那么在直播期间呢，会有9份大奖要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离开，我们本期的民生派会提前关播，为我们户外的活动的直播呢做相关的一些准备。那么期待各位朋友都可以在今天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当中啊，都能够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些精美的奖品。再一次提示大家，10:30的时候呢，会有我们户外的直播为大家呢一一呈现，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守候在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当中。那今天我们听见临汾民生派到这个时段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直播的我们的直播节目。与此同时也提醒大家啊，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点击关注。那在我们今天的听见林粉直播间当中，上午十点半我们会开启外场直播，因为今天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是正式开业了。那开业活动呢，从今天开始一直会持续到23号，而在我们今天的直播期间，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可以赢取奖品，包括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一盒100毫升，6个，价值呢是90元，一共3盒。还有呢就是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1箱，24瓶，每瓶呢是333毫升，价值72元，一共6箱。锁定我们的直播间，这样的各份奖品会送给大家。如果各位呢喜欢汽油复合剂还有整箱矿泉水的，一定要持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官方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当然在开业期间，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加油还会有优惠福利，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商品，像牛肉啊、食用油、牛奶等等。持续锁定收听，记得关注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此处为各位带来的直播节目。与此同时，记得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因为今天呢，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是正式开业了，我们也会在直播间里跟大家关注开业活动。开业活动从今天开始持续到23号，关注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在直播间会有奖品送给大家，来了解一下，关注抖音直播来赢取奖品，包括有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一盒，价值90元，一共3盒；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价值72元，一共6箱。与此同时，大家呢一定要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官方抖音直播间。那在开业期间，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加油呢也会有优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商品，比如说牛肉啊、食用油、牛奶等等，一定要记得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已经在收听或者是打开手机抖音听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已经看到了我们现场的直播画面啊。今天呢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开业的日子，那大家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抖音直播可以去赢取奖品，记得啊，赢取奖品。那两位主播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我们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呢在开业期间也有很多的活动，我们继续了解一下，比如说有汽油、复合剂、矿泉水来送给大家，还有呢，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还会有很多的优惠，比如说加油方面的优惠，除此之外，商品方面优惠，包括牛肉啊、食用油、牛奶等等，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0: 场的声音啊，看看他们现在的开业活动。
1: 这么饭啊，
2: 对
1: 啊，
2: 对，
1: 这是我们专门去争取来的啊。
2: 想好多人都想。
1: 哎，贝尔妈妈啊，贝尔妈妈哈喽，上午好啊。然后贝尔妈妈说有有有，海阔天空，还有那个爱你哦。然后
2: 的话简单啊，
1: 又这样。
2: 等一下，我们会有这关键词的互动啊，现在就赶紧互换换友，你的媳妇儿、你的老公不在直播间的朋友，就是为了增加我们的中奖几率。
1: 对，
2: 赶紧把他们摇进直播间。
1: 没错，这个时候赶紧把我们的这个
2: 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两分钟之后我就要发布关键词了啊。
1: 是的，
2: 开始抢了，
1: 赶紧把我们的同事分享给自己相亲下一家人群聊当中啊。
2: 对。
1: 然后呢，让大家赶紧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今天不仅仅会发燃福，就各位，今天一共是九份礼品，你邀请一下身边的人，咱中奖几率大，而且你来到现场去领礼品，很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来现场去领礼品，会不会就是说要我这样要我那样？各位什么都没有，你就过来，你就拿着你的中奖回复告给他，我中奖了 ，OK， 带着东西走人就可以了。
2: 对对对啊，然后大家听明白的话来跟我们互动啊，两分钟之后啊，一分钟之后我们就要开始了啊，一分钟之后。
1: 是的，然后呢，退伍的班长。问他说这是哪里呢 ？Hello， 大家好，再来跟大家从头介绍一下各位啊，这里呢，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我们的新百汇西门，然后呢，在我们的身后大家可以看到锣鼓喧天的，对吧？这个红旗招展的，这是啥呢？这是我们新
2: 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
1: 今天呢是8月21日，而今天呢是我们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的正式开业。今天、明天和后天连续三天的一个时间当中呢，都会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我们开业的一个福利活动，像我们很多加油的一些这个车主们，
2: 对
1: 司机朋友们，家里啊，您老公天天开车，您觉得这个加油挺费钱的，各位朋友们，这三天赶紧叫着自己的老公，叫着自己的爸爸，叫着自己家孩子过来，能省不少呢啊！
2: 对，然后他们家呢还有。

0: 以截屏的方式，前三位就是我们燃油复合剂的得主，
1: 没错，
0: 后面我们还有六箱矿泉水，
1: 是的，
0: 刷屏之后，然后我们会以截屏的方式，前三位就是我们燃油复合剂的得主，
1: 没错，
0: 后面我们还有六箱矿泉水，
1: 是的，
0: 每箱是24瓶，嗯，是送的啊，是送的啊，
1: 然后呢，在你看像我们的一路见翡翠说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各位你可以去点击左上角关注一下听见凌晨，因为咱们听见凌晨
0: 每天都在掉馅儿，
1: 是的，每天都在掉馅儿饼，咱们呢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是我们凌晨广播电台的官方媒体账号，
0: 对，
1: 而我们在这个节目或者我们在我们的直播当中送给大家的礼品，唯一需要大家辛苦一点的，就是可能需要您自己去领，我们没有办法送到您手里，嗯，您辛苦您跑一趟，但这些东西肯定咱在直播间当中说是免费的，就肯定不会问您收米儿的，这点您放心。现在此时此刻赶紧打"新百汇""新门"这四个这五个字的一个关键字，然后我们稍后直接通过我们这个截屏的方式直接给大家去看，
0: 对，
1: 抽取三位幸运的一个观众朋友们，我们直接送出的是我们价值98元的燃油的一个复合剂，好吧？汽油复合剂，
0: 但是要关注我们啊，
1: 是的，
0: 才可以获得。
1: 新百汇新门刷屏刷屏，快点
0: 刷屏啊，朋友们！要倒计时，要刷屏，要刷起来啊！嗯，要倒计时了啊！来，做好准备，咱们喊十个数吧。
1: 好，
0: 来，10 9 8 7 6 5 4 3 2 1，请截屏。
1: OK， 好了，没有任何的，哎呀，咱俩表，我俩表情不太好啊，但是问题不大。来跟大家去说一下，我们中奖的，首先喵小喵，
0: 真的好车，
1: 来猫一下啊，咱不自我也不好的事儿啊，猫一下啊。第一位喵小喵，第二位贝尔妈妈，然后第三位时光清浅，
0: 就这三位朋友，
1: 三位啊，赶紧前三位啊，
0: 赶紧关注我们的账号，然后再私信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把你的这个信息，然后交给我们的后方的这个加油加油站，明天开始过来领啊，明天会来两天时间过来领，明天会来两天时间过来领，因为等一下我们下播才能去交换信息，
1: 对，
0: 就这三位朋友，
1: 没错，
0: 姓名联系方式，然后私信给我们，私信给我们，
1: 没错、啊、然后如果说没有中奖的其他朋友不要气馁，因为今天我们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九份礼品，别着急，稍微耐心的再等待一下，稍后的时间我们下一轮给大家发的是我们的51升矿泉水，
0: 对，
1: 24瓶的那种啊，24瓶的那种，各位咱平时在车里大夏天

0: 的也挺热的，对吧？
1: 秋天了，
0: 平常觉得说秋天，但是我们的温度还是稍微有点热的。
1: 对，
0: 平常早上觉得说渴了的话，那你还得下车去买水，咱后备箱里直接有，而且武夷山矿泉水大品牌，您直接去喝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只要今天中奖的朋友们，您来现场直接免费领是 OK 的啊。所以说，各位我们大家不用操心其他的一个问题啊。
1: 没错，
0: 那小苗不用感谢感谢，不用感谢啊，宝儿关注一下发消息，然后稍后给你发
1: 就
0: 能回复啊。
1: 啊，就为什么要先发汽油复合剂啊？因为汽油复合剂它只有这个油车能用，
0: 对，
1: 矿泉水。电车也能喝，
0: 没错哈、啊，就包括你是这个二轮车用户，哎、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1: 来领就可以了，
0: 没错啊。然后呢，这个熊先生的兔奖就，各位朋友们，大家如果说没中奖的。
1: 别气馁啊！
0: 还有
1: 咱们这样吧，咱们跟大家说好，十分钟之后我们开始抽第二轮。
0: 好，
1: 就是在我们那个整点的时候吧。
0: 好，
1: 现在是48，
0: 四十八。
1: 我们在11点整点的时候，然后开始抽第二轮。
0: 没错啊，
1: okay,
0: 在我们在等待12分钟，然后这个时间段的话，就赶紧邀请一下自家的一些朋友们，因为咱说实话呢，咱靠刚开播、还没那么多人呢，你赶紧把咱们的直播间
1: 摇进来，摇进来，
0: 然后呢，叫我们的家里人一块来看。同时，各位赶紧帮我们点个赞，点个关注，因为这样会拉高你的中奖。好不好，来帮我们点点赞啊。
2: 好的，那大家也听到了现场的一个实时的声音啊，各位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同时记得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此时我们的外场主播们正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的这个方向啊，很多去过新百汇的朋友都知道具体的位置。今天呢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开业的日子，有很多开业的福利和活动，而且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赢取到奖品，比如说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提供的昆仑之星的汽油复合剂，然后还有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整箱哦，整箱，记得锁定收听收看。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会儿呢也会带大家去我们便利店这边来看看便利店里面的情况，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身后啊，就是一直在有车辆陆陆续续然后过来加油，然后进便利店这边去了解我们现场的一些活动，然后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早上开业期间现场的一个情况，车流，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油品呀，包括我们的这个便利店的售卖情况啊，
1: 没错啊，然后我们要在自提醒一下，各位还有7分钟的时间，稍后在11点整，我们会抽取我们第二轮的一个奖品，免费送的，免费送的，免费送的啊，所以说这会儿呢你赶紧把你的这个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我们的一个相亲爱一家人群聊当中，分享给我们的朋友还有老公，让他们都走进我们直播间，稍后呢我们会发布我们这一轮的一个关键词，公屏滚动起来，我们直接抽取3位的幸
0: 西门，这边可以看到新百汇的西门，然后旁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就在这个附近啊，在这个旁边出口的位置就能看到啊。
1: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新百汇西门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而且其实很显眼，就是不管你是从我们的这个叫滨河路，不管你是从滨河路这边拐过来的，还是说你在新百汇里面直接哎从这个停车场吃完饭了直接过来的 ，OK， 都是能够找到百汇南路这边，你直接就是路过你都能够看到这个中国石油的那个标志啊，那个牌子啊，非常的显眼。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说，哎呀，对啊，在哪儿呢？我怎么感觉好像没找不着呢？能找着，你过来，你在新百汇绕一圈，你找不着你过来找我，我带着你去啊。
0: 对，然后呢，这个当然想和他说说，还分享给老公，看你们的都是老公。那就分享给你媳妇儿，
1: 对，那分享给媳妇儿啊。
0: 对，
1: 家里有这个需要有这个加油的一个诉求的，开车上下班的，每天来回要跑好久的，对吧？那你就赶紧把这个油箱给填满了，这时候填满是超划算的。
0: 是的，充卡有什么活动啊？充卡的话，然后是充499送的是90元的汽油券，嗯，啊，充888送的是180元的汽油券啊。嗯、
1: 油价多少钱来着？大人小何问多少的？989295的，来给你说一下具体的一个数字啊。
0: 对。
1: 今天来到现场的话，每升的会员的话都是降值降8毛钱，每
0: 升值降8毛钱，我们就要开始抽奖了，还有
1: 每升值降八毛钱，
0: 还有五分钟啊，所以抓紧时间去分享直播，抓紧时间让家里人进来啊。
1: 嗯，九二的啊，九二的话呢，原正常来讲是7.73，今天来现场是6.93，这是九二的、啊。
0: 关键是你加完油之后进他那个就是便利店里面，所有的货品还是半价，
1: 对，
0: 半价卖给您啊，就是反正就是能省，
1: 而且有油啊，就是这种家庭必须的这种商品，不仅仅是一些咱们平常吃什么火腿肠、方便面哈
0: 啊，有油，
1: 对，有油，
0: 有大件儿，
1: 对，有大件儿。你到时候来了，给媳妇儿往家一提，对吧？
0: 牛肉
1: 啊，对呀、啊。然后媳妇儿说：“你这哪儿来的？”
0: 哎呀，哎呀，半价买的，
1: 哎呀，真会过日子呢。
0: 这是个小机灵鬼儿、啊，
1: 可不是吗？
0: 多开心啊！
1: 今天中午给你加个鸡腿啊。然后呢，一直有一。
2: 好的，那大家在收听和观看到的呢是抖音直播间，我们听见了一份抖音直播间。今天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开业的日子啊，我们两位主播在外场给大家介绍到了详细的活动以及位置所在地。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去搜索听见了一份，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参与到直播的互动当中啊。两位主播刚刚也说在11点呢还会进行抽奖，继续去送出奖品。今天送出的奖品呢是

由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所提供的像昆仑之星的汽油复合剂，还有武夷山的饮用天然矿泉水啊，而且呢加油开业期间的加油还是有一定优惠的。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大家在锁定收听 FM88.9 FM95.1 并机直播带来的我们的直播节目的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啊，去搜索我们的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此时我们的两位主播正在户外跟大家做现场的户外直播，记得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场的这个活动啊，今天他们是在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来为大家做外场的直播，
1: 卖油的直接给你，就直接给你半价了。你加了油直接去那儿，你就看商品，小商品。真的，经常外地出远门的，买点什么泡面，这个小香肠的，对吧？
2: 然后小胖他说那个是在新百汇西门停车场里面吗？不在里面。停车场，
1: 说一下啊，
2: 这不是出干了吗？这不是干吗？你看这块它就是。入口在我们生活它这块就是入口，
1: 来给大家去转一下好不好？给大家去看一下啊。首先呢，这个位置呢是我们新百汇的一个西门这块，你小胖你这么一看是不是就知道了？啊，然后从这块，
2: 这个好呀哥。
1: 然后呢，我们这边这么溜溜溜，这不就起杆，咱们就是这个从新百汇出去了吗？就在这个后面这个位置，这么着看，你不知道会不会更加清楚一点？非常的显眼，你到时候你来了你就瞅中国石油那四个字明晃晃的，而且今天明天后天它本身就是有这个开业的活动的。就是有我们这个拱门啊，有我们这个小彩旗儿啊，所以说很显眼。包括你从百汇南路这边拐过来，也是直接一眼都能看见的啊。
2: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各位啊。然后刚才小胖问到说的是，这个活动呢是的啊，就加油，就甭管你是谁不重要啊，就是来一个素人加油的话，然后也是每升直降6毛。
1: 对，
2: 如果你加入会员的话，有2分钟时间的话，你就可以每升直降8毛。
1: 是的、啊，
2: 然后充值，然后也会送这个汽油。油券，然后就是你加完油之后，你进店里面，商品还能半价买，
1: 没错。
2: 就是哪怕这三天你来不了，他们开业期间，然后你可以关注他们的这个抖音号码，然后去他们那边下单的话，然后是有这个180，这个抵200，然后是有这个汽油券，
1: 对，是有这个抖爸爸的一个优惠一个券啊，就怎么都划算。但是呢，活动不是天天有，你这会儿你赶紧该出手的赶紧去出手，先囤住了，尤其是我们这个抖爸爸的链接先囤住了，等你需要用的时候，咱直接是拿出来，咱是省钱的。之前每次加油的时候，总会觉得说，我得叠加上什么信用卡呀，然后
2: 这个
1: 优惠，对，不用，这次不用，你来了现场，
2: 素人都可以，
1: 就是你就是说我这个平常我就是那个我这个就开个小车加油，平常都我老公家的，就那情况，你来了都给你免6毛啊！
2: 对，没错啊。
1: 当然，就是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建议大家就是耽误2分钟的时间，注册一个中国石油的一个会员。那会员其实很方便，现在会有工作人员帮你。然后会员一注册，每升直降8毛，你一箱油50升的算，你下来能便宜40块钱。40块钱不老少呢。
2: 对，我也觉得
1: 对啊，你就喝奶茶，别人喝奶茶呢，现在喝那个那什么卡某飞的，对吧？这四杯不就出来了吗？
2: 便宜着呢。
1: 然后有朋友说后续弄了，那你就加油洗车都可方便了。
2: 对。
1: 没错啊，
2: 然后同时要再次提醒各位呢，可以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我们这个整期直播呢还有4箱矿泉水还没有送出去呢。然后等一下呢，我们会随机随时呢，然后让大家发送关键词，然后来打卡这件事情啊。然后呢，我们来截屏的方式再次给大家送上那个4箱矿泉水啊。
1: 对，然后贝尔妈妈问中奖的是私信发信息吗？对，没错，宝贝尔妈妈中奖的刚刚中奖的朋友啊，
2: 私信
1: 只要点个关注、
2: 关注私信发姓名和联系方式，因为我们一会儿要把这个交给工作人员啊，然后更好的呢可以确定是你，锁定是你。
1: 没错啊，
2: 发奖啊！
1: 然后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九份礼物，所以说没中奖的朋友们，在我们直播间多待一下，多停留一下，给我们发送关键词，然后这会儿赶紧给我们多互动，多点赞，然后拉高你的一个中奖几率啊，朋友们。
2: 是的，然后10分钟之后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去走进我们便利店啊，然后呢，我们会集聚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的他们的官方抖音号是什么名字，然后比如他们的这个货架上有哪些货品，
1: 对，
2: 然后大概的这个售卖情况，然后还有今天开业的时候，然后有没有更多的朋友然后来这里来一起加油，一起省钱，
1: 是的，
2: 一起 shopping 啊，
1: 对啊，今天来现场的，或者应该不是今天，应该是今明后3天来现场的，咱都是属于那种会过日子的，
2: 对，
1: 因为加油它本身它就是什么呢？是我们生活当中
2: 都是优秀的人，
1: 很常见的一个场景，
2: 对
1: 吧？这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车，有车你就得面临加油的一个问题，但很明显啊，油的没那么便宜啊，而且它实现一个那个油价，它总是跌涨涨跌涨。涨跌，咱们说根据
2: 不是，它是涨
1: 涨
2: 涨跌涨
1: 靠的首饰，它是涨对啊，就是每年我们就是这个油价它不断的在这个调整当中，我们这个是把控不了的，但是实打实的优惠，你在今天在直播间，各位您就能够
3: 经营
1: 得到的，
3: 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
3: 所见即所得，
1: 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错过真的别说什么等一年了，那没有那样的一个便宜啊，这因为是今天、明天、后天，今天正式开业，连续三天的一个开业活动啊，所以说这波羊毛赶紧薅啊，这波福利赶紧要上啊，
2: 是的，是的，然后也要提醒各位呢，然后我们这个本期节目当中呢，还有4箱矿泉水还没有发送出去啊，然后等一会儿我们进便利店的时候，路过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矿泉水摆在那里，一箱一箱的。
1: 嗯，没错啊，是这样的啊。
2: 对，然后品质特别的高啊，而且你也知道，就像那个中国石油大品牌嘛，然后它的一些这个便利店里面的货品啊，也是货真价实的一些大品牌，可以半价购买。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比较重要的，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不马上就我也吃月饼了啊，吃月饼的时候总要去看老丈人吧？
1: 对，
2: 刚刚不是说我们直播间都是老公吗？你吃月饼的时候看你老丈人去吗？嗯，过来饭店买上东西去啊。
1: 对啊，尤其你说都是自己老丈人，那买点那华而不实的没必要了，一碟油
2: 实用的，
1: 你买点油
2: 一男。
0: 好的，刚刚跟大家所听到的声音是来自我们外场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的现场的信息和内容。那两位主播卓然和高敏呢，是在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在这边给大家来做户外直播。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你可以打开手机抖音去搜索听见林粉，就可以实时观看到直播画面，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他们今天在户外直播间会给大家派发礼品啊，而且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呢是今天正式开业，在开业期间也会有一些加油的优惠活动，或者是去购买一些商品也是有会优惠活动的。他们今天在直播间还会送出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所提供的一些奖品，赶紧去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抖音直播间听见林分。

0: 好的，目前从直播画面看到卓然和高敏已经走进了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的这个室内便利店当中啊，我们去了解一下现场的内容和情况。
1: 真的
2: 对吧，
1: 那就是开敞篷车的一些朋友们，
2: 其实我想知道
1: 麦动外面的吧，
2: 这
1: 平常那个在开敞篷车的一些朋友们，大家经常会喝的那个是吧，那个红六啊，红闷闷啊，那个红闷闷的那个价格够合适，够合适啊，
2: 对吧。然后我们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大件里面还有抽纸
1: 家用的卫生纸，还有包括一些牙膏护用品，包括洗衣液，各位这些都有。也就是说，如果说啊，朋友们，咱平常买这些洗护用品，其实我觉得不用。你要是进来，你就是吃的东西，我确实没有特别需要的，就直接买这些家用的、常用的一些内容。这些东西你放家里，它能囤能用，而且消耗极快，你就买它们吧。今天半价的一个价格，你去哪儿找啊？真没有啊，各位朋友们啊。健力宝有吗？来问一下，得问一下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有没有这个。
2: 你看像红鱼鹅
1: 有没有健力宝？得问一下啊。我给你瞅一眼啊。对，哎，那个这儿老过人，咱们往这边走一走。大鹏展是不是唱歌那个主持人吗？这唱的难听的，你要是问唱的难听的应该是啊，你要是说唱的好听的应该不是啊。
3: 你家卫生间这儿吧，换
1: 一下。啊，那个，咱健力宝有优惠吗？
2: 都是半价嘛，
1: 都是半价啊，
2: 都是半价啊，全
1: 哦，还有雀巢咖啡，
2: 对，那我们就转过来，哥，你在那边，我在这边。
1: 雀巢咖啡丝滑拿铁。
2: coffee 多少钱？
1: 我也不知道，这个没进半价，
2: 上面
1: 是半价，
2: 上面没有标价。
1: 肉眼，你进到店里面，所见所得都是一半，0.5%，给大家去打一个5折的优惠啊。

0: 说后续啊、对刚才说的那个会员的那个事情啊，就是弄上会员其实后续干嘛他都比较方便。你们想问什么的价格你们可以问啊，就是我们平常就是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的一些这个商品，嗯，咱们什么都可以问。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有抽纸，嗯，牙膏、生活用品、玻璃水、洗衣液、洗衣液，
1: 对。然后呢这个位置在哪儿？财神爷派来的这个财神爷派来搞钱的，说问店在哪儿呢？新百汇西门，然后就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啊，嗯，就是您直接可以导航，或者说您从这个百汇南路，更或者是从咱们这个新百汇绕一圈，您都能看见中国石油四个大字，
0: 对，
1: 非常的明显，非常明显。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今天是开业，今天开业，明天和后天连续三天的一个活动。来到现场之后，首先加油是直降的，会员的话直接给大家去降一个八毛钱，9299.98的，不管您是加哪种的，您跟我说一下您是加哪号的，我跟您说一下今天价格是多少。
0: 对。
1: 然后呢来了现场之后，你像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去展示，因为来了现场之后就是您这个加油来到便利店，便利店里面呢给大家做到这个所有商品是半价，
0: 半价。
1: 然后呢饮料有，然后家用的一些这个洗护类的一些用品，卫生纸呀，什么这个洗衣液呀，
0: 香肠双汇在我背
1: 后，对哈，这些都有。然后再包括就是咱家常用的食用油 OK 也有，全部半价。
0: 对，
1: 购置一点这种囤点家庭中的这种货 OK 轻轻松松的，各位很省钱很划算啊。
0: 哎啊，而且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除了我们的货品有活动之外呢，我们的油品啊也是过来加油的话，我们呢正常呢是每升直降6毛钱，如果您要是可以花2分钟，然后是我们的会员的话，是每升呢是可以直降8毛钱。嗯，然后再次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会在11:30的时候，嗯，准时跟大家开启下一轮的抽奖，然后再次抽取2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武夷山的矿泉水24瓶一箱。如果说你还没有走进直播间，或者还在外面观望，或者是你的家人朋友还没有一起进来，赶紧分享我们直播间，也要更多好朋友在这里啊，然后我们去增加一些中奖的几率。嗯，也就是到这个地方你能干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把你的油加满，
1: 对，
0: 第二件事情把你中奖的物品搬走，
1: 没错，
0: 第三件事情顺带逛一逛这个小超市吧，半价保障。嗯，哎呀，所以呢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
1: 是的，
0: 然后等一下呢我会有请我们的这个站长，然后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今天早上的一个情况，然后去找站长啊，你冲上一下下。
1: 行，然后呢来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啊，有朋友问啊，说新百汇，对，没错，新百汇西门，你直接过来之后你就能够看到啊，就在我们这个新百汇这个停车场。

0: 一般搞定不了直接找站长啊。
1: 啊，
0: 然后所以他其实就是大概的话，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有一分钟的话，你就可以每升值降8毛钱，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1: 可以。
0: 然后呢，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有朋友问说，那充值呢？
1: 充值499送90块钱的电子券，它是15块钱的6张，然后充值888它送15的券12张，180元。
0: 哎啊，这个听明白了吧？啊，刚有朋友问说，我要充2000，我可以拿咱们的这个卡去送人吗？
1: 不行，咱们的实体卡都是实名制的。
0: 实名制的，
1: 啊、对对对，
0: 啊，谁买是就是谁的啊、
1: 嗯。
0: 然后没有我们那个就是可以送人的那个邮卡啊。
1: 没有，全是实名制的。
0: 没有。然后有朋友问说，那、啊、商品都是半价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呀，你只要加购150以上，就给你送一个半折的那个优惠券，满100就可以使用。
0: 对，然后
1: 最高优惠是200元。最高优惠是200元，就是你买够400块钱的东西就 OK。
0: 你看有朋友问了说，那他那个会员充值的话是多少起充呢？那送这个券它有期限吗？两个问题，多少起充？
1: 会员充值多少？充值499，固定的金额，不能多一块钱，不能少一块钱，
0: 他送
1: 15的券，6张，90块钱。
0: 然后
1: 888也是，他是送180块钱的电子券，15块钱的券，12张。
0: 哎 ，OK。然后呢，还有朋友呢说，哪个问题没有听到？
1: 优惠券有限，
0: 有期限吗？
1: 优惠券有限定的，它就是只限于咱新百汇加油站使用，其他站
0: 有没有期限时间？
1: 一个月给你生效2张，你怎么也咱们家用车一个月怎么也加2箱油
0: 了？
1: 对，怎么也能用上。
0: 那哪怕它不是两箱，我就今天加200，明天加200也行嘛？
1: 啊，可以、啊，
0: 反正是有两张，
1: 220就可以优惠。
0: 对 ，OK， 好、嗯。然后或者家里面有2辆私家车，那就更好了。
1: 啊，更好了，对。
0: OK， 好。然后呢，说499呢是送6张券，对吗？
1: 对的，499是送6张15的电子券。
0: 然后说实话，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今天早上是几点？就是开业之后，几点开始陆续有人来加油的？
1: 咱们的活动就是今天开始的，活动是从昨天晚上12点之后就生效的，
0: 但
1: 是从早上7点多开始，咱们就开始预热，人流不断的就开始。
0: 7点就是人流不断了，大家听我身后，其实就是我没有麦。我身后其实噪音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人真的特别的多。
1: 是
0: 因为今天比较热闹，除了加油之外，然后大家还会走进便利店，然后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半价商品。因为每个150块钱以上的这个油品的消费者，都是可以获得一张这个优惠券、
1: 半价券。
0: 对，然后你走进这里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话，一共是会持续
1: 3天，
0: 每天都有、
1: 哦，
0: 就是走过路过，大家不容错过啊。那最后一天的话，那今天早上的话，是从我们12点0点的时候然后开始的，
1: 对，活动就开始生
0: 效。然后也就是说第三天的话，然后
1: 也是到12点，
0: 所以不用担心您下班晚呀，或者白天没有时间呀，参加不了活动啊，晚上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去错峰去错峰出行啊。然后也希望大家把这个好消息呢，就是带给身边更多的人。然后刚刚有朋友在早上的时候说，哎呀，今天这个直播寓意很好啊，一起加油，
1: 一起加油。
0: 所以呢，在我们站长呢最后的时间段当中呢，为大家送出一份祝福，然后让我们一起加油，可以吗？
1: 好的。祝各位车友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顺遂，然后祝大家在路上一路平安。快来加油站加油
0: 加油啊！让我们加油站加油了啊！来，谢谢站长，其实今天可忙了，找半天那会儿找到，因为今天人真的是太多了。谢谢。
2: 刚才说有茶吧机吗？
3: 我们
2: 那种，您是想您这个
3: 想买茶吧机吗？
0: 有人问
3: 您想买茶吧机吗？
1: 茶吧机是没有的，咱就是商品
0: 啊，
1: 常用的
0: 日常用的商品，
1: 油，还有方便面、火腿肠都是咱家用的，
0: 家用的商品和食品啊都是半价，
1: 都是半价。
0: 嗯，
1: 那这不是孩子们都开学呀吗？开学前给孩子们囤点奶，囤点零食啊，囤点饮料那些。
0: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啊，然后刚刚也是有人问到，然后说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官方抖音号名字叫什么？就咱们站上的这个官方抖音号。
1: 官方抖音号是新百汇。
0: 新百汇，
1: 就送新百汇就可以。
0: 现在他正在直播嘛？
1: 啊，直播这里。
0: OK， 然后来吧，有请我们新百汇这个抖音号码的主播。
1: 新百汇，阿丽来过来。
0: Hello， 宝贝。啊，你好，然后来吧，跟我们聊一下，差点把你手机扔了，因为我手机上面有挂绳。啊，对，没关系。然后我们先走进来啊，然后简单来跟我们回答，
2: 帮你
0: 答一下问题啊。今天早上其实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话，然后呢已经是观众的人特别多了。
1: 对。
0: 然后大概早上是直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大家其实非常的
0: 非常在意就是我们直播的这个内容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名字啊，然后怎么样可以搜索到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可以了。
1: 咱目前呢加油站呢92号、95号、98号汽油都可以参与的啊，每升优惠8毛钱，然后加油时不满150的话会送咱一张15元的汽油券，以及还会送咱一张全场商品半价券啊。咱时间是仅限21到23号这三天，23号之后呢全场商品汽油价全部恢复原价，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0: 然后你的那个直播间里面挂的那个券是什么？是什么券？
1: 我直播间呢是新百汇，大家搜索一下，直播间挂呢是200减20、300减30的代金券，大家可以前来我直播间抢购。

0: OK OK， 感谢，好啦，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就他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号，名叫新百汇。嗯、然后呢，它里面有这个200减20、300减30的这个优惠券啊。来吧，明明回来啦，明明去替这个主播上班了。然后。等最
1: 好的结好的，我们各位88.90交通文艺广播和95.10综合广播的听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的直播节目，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外场直播的这个现场内容啊。这个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今天听见林粉是在外场，高敏和卓然在外场做户外直播，他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来给大家做实时的内容的输出。他们呢是进入到了今天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的开业活动当中，跟大家了解到了一些开业的福利啊、优惠啊。然后呢，关注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多停留一些。刚刚也也是跟大家预热了一下，说在11:30还会继续送出奖品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参与到我们这个直播的活动当中。那这一次的直播活动呢，为大家准备的奖品包括昆仑之星的稀有复合剂、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赶紧锁定收听收看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左上角点关注，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好的，在半年网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88.9 FM95.1 两大频率并机直播带来的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啊。与此同时，各位可能从早上10:30就已经锁定收听，还有就是收看到了抖音直播间听见林汾的直播内容。今天呢是中国石油新百味加油站正式开业的日子，这边呢是有最新的开业活动，会从今天开始持续到23号。那大家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同时，还没有去走

0: 你听一听。
1: 最后赶紧中奖啊！赶紧中，
2: 我们很期待你中奖。
1: 对，因为你会送给主播。然后呢，这个流沙洲过了没？后两天能领吗？
2: 宝啊，不行，宝贝。
1: 你可以让别人拿你的中奖信息截图，然后过来领也
2: 因为这个是他们
1: 还是开业的活动啊，就是过两天就没人管开业这茬了。嗯啊，所以说加油的朋友的话也是这样，明后两天最晚是明天，最晚是后天的12点，晚上的12点
2: 啊，
1: 整整的12点活动就没了。
2: 对，实在不行的话，你要是觉得自己这个可能过来不太方便，就那个咋把这个中奖回复给自己的家人，然后方便的哎让他们来领也都是 OK 的啊，只要在咱直播间中奖。朋友，咱没有其他那些弯弯绕绕，但切记啊，因为我们这边会登记的，您别就是耍这种小心思啊。
1: 对，
2: 说我领了，家人再领不了了，肯定会登记的啊。
1: 对
2: 啊，
1: 然后说卡的不行，卡吗，朋友们？
2: 用5G吗？
1: 不卡吧？
2: 啊，不卡啊，
1: 真是你自个儿手机卡啊，盘点一下自己的手机啊，就去查一下啊。
2: 今天是问领什么了？不着急啊，因为稍后呢，我们还会再给大家发一轮奖品。嗯、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发2箱，就是24瓶的5升矿泉水，然后那个价格其实就挺不便宜的啊。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在直播间是免费送的。今天在直播间一共给大家准备了9份礼品，前期已经中奖的各位朋友们，
1: 切记
2: 啊，切记啊，这个明后两天赶紧过来领。没中奖的朋友们，还有最后的一个机会，多多的去蹲守，然后跟我们点个赞，点个关注，包括呢在评论区积极的互动，这样的话可以拉高你的一个中奖的一个几率。
1: 拉高，嗯，拉高啊，直接就拉高了，就拉长了、啊。
2: 对，然后呢，为你而来是主播，就是你的家人。
1: 对，没错，
2: 家人们吧。
1: 对，如果你们中奖不想来领的话，你们可以让我们两个家人去。
2: 哎，对，我们两个分了也行啊，都行、啊。
1: 但是我们就在这儿，我们哪儿都不去、啊。
2: 对啊。
1: 开个玩笑，来吧，我们要正式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的货品了，然后也看看我们这个正在售卖的情况啊。
2: 我来。来，大家先看一下这个零食，
1: 从门口来开始吧。
2: 对，从门口啊，行，从门口来。
1: 不要举太近啊，哥，就是我离你远一点点，然后我来放着就行了啊。然后你看我们多宝呢是24一箱，然后呢这边的这个哎呦，这是谁家买这么多？他买了4箱。这个的话是
2: 吧？平常买2箱的价格，今天直接搬4箱，
1: 对，
2: 多划算呀！
1: 他买了4箱不一样的，一看就是中秋节要送人了。
2: 哎呀，
1: 然后转过来，然后来看看这边的，这边本来就是一些这个比外面卖的要实惠很多的，那个是5块，然后我们树叶子大瓶树叶子卖7块啊，大瓶树叶子。
3: 半价三块五。
1: 3.5块。
2: 哦，
1: 3.5块。
2: 对哦。这比小瓶还便宜了，
3: 批发还便宜
1: 啊！比外面批发都便宜，赶紧来啊！就加150块油你就能买了。
2: 然后你这是在哪儿呢？来跟您去介绍一下 ，Idol 啊，这里是在我们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然后今天正式开业，明天后天连续3天，一共是有3天的一个活动。然后加油的话，您来到这个现场的话，就是所有的这个商品是半价的啊。
1: 这边小零食
2: 走着
1: 都很齐全，包括那边的口香糖。都是半箱，
2: 然后说看一下矿泉水，来，矿泉水在这门外面呢，其实是门外面也有啊，这也有啊，然后这个5升矿泉水后，我给你看一下价格，
1: 就是我们刚刚抽的那个矿泉水啊，就刚刚给大家抽的那个，
2: 哎。对，这个是咱们直播间送的啊，
1: 送的
2: 这个就是咱们直播间送的这个水啊。然后呢，这些也都是半价啊。然后呢，包括呢这边有
1: 啊，麦冬一箱也45，
2: 45，
1: 哇，
2: 啥味儿都有啊，白桃的，
1: 哇，
2: 桃子的，电解质的，菠萝的，玫瑰的，青柠的，
1: 哇，
2: 对，这些都是半价，都是45啊，各位啊，电解质水稍微贵一点点，51。但是半价啊，各位，这都是15瓶一箱的。
1: 尖叫多少钱？
3: 我
1: 还没有看见尖叫呢啊！
2: 5一箱的话半价，哎呦，5一箱半价是48。啊，
3: 箱子有一个油的价
1: 格。哎，有，看，宝贝，你看这儿呢，那个油，福临门油5升，原价是85，半价42.5块，然后有米，
2: 好利箱，
1: 对。然后原价是59.9，半价也是20多块钱啊。然后那个牛肉一品香那个牛肉，平阳牛肉，
2: 哎呦，这划算，
1: 半价27.5，牛肉27.5，口香也是半价29.4，
3: 本来不一样。 但其实是平遥牛肉，
1: 但这个也是平遥的，因为
0: 冠云，
1: 因为我妈。

0: 娘家在平遥啊，我跟你说，那个跟平遥牛肉其实那个差不多级别是一样的，本地人也会吃啊。啊，
1: 两个，一个是官员的，一个是那个。
0: 什么聚源？我记得
1: 全聚源还是什么宝聚源？
0: 宝聚源，就这个平遥本地人他们也会，他们也会吃。
1: 然后呢，这个 Good Morning 问啊，说在哪里呢？这个中国石油新百回加油站啊，宝贝啊，中国石油新百回加油站今天开业，明天后天连续三天有活动啊，开业活动。
0: 阿姆西的那个酸奶39一箱，阿姆西39，
2: 今年33，
0: 今年我买过最便宜的是50块钱，我
2: 最便宜45。
1: 我这
0: 啊，45，
1: 就是我感觉我这油箱里的油还可以再加一点儿，就是这种感觉。各位，今天这个羊毛真的得薅，真的得薅啊！妙鲸鱼说这是在哪儿呀？加油站，对，没错，在加油站啊。然后呢 ，Seven 呢说，
0: 你阿姨该怎么来货了吗？你看你妈过来进货。哎呦，
1: 对我妈真的过来进货，我妈进货出去卖，她比她进货那阵便宜多了。
0: 对，我觉得是啊。
1: 然后呢，这个 C 说加油啥活动呢？就是会员每升直降8毛，
0: 对，
1: 会员每升直降8毛，92、98、95都有优惠。你先看一下你是加多少的汽油，你跟我说一下。我跟你说一下今天价格是多少啊，宝贝啊。为你而来说，我妈妈娘家全主会考。哦，
0: 什么玩意儿？
1: 他说他的雅迪加不了150啊。雅迪加不了150，就是
0: 95的，
1: 叫家里开着车的来啊。
0: 95的，
1: 来跟您说一下，95的话，那正常今天来的话，价格是这个8.35，8.35，但是直降8毛，所以说你要是加95的话，其实是7.55，而且加完油之后商品半价 ，OK， 还能直接带回家。如果你要是储值的话，储值还有储值的优惠啊。
0: 对。
1: 然后如果你要是说你刷到他们那个抖音直播间叫做新百汇，直接去搜新百汇，在抖音直播间里面还有那个券。
0: 就是180顶200，270顶300，我算明白吧？
1: 对，
0: 终于算明白了。
1: 还有这个的一个优惠啊，就是每个都很划算，你放心加。你要说你加量可能加不了那么多，你直接去买那个券。你要说就是对吧，我直接加满一箱油可能更划算，那您直接来直接这个注册一个会员，一分钟有这个工作人员帮你，一分钟直接注册一个会员，一箱50升的油下来能便宜40块钱左右啊。
0: 就是我姥姥家是平遥的，听明白了吗？我姥姥家在平遥啊。
1: 话传厅里面说怎么成为会员，他其实就注册一下，注册成为
0: 一分钟啊，
1: 注册成为中国
0: 尊贵的中国石油会员，你好。
1: 哎，对，就是下载一个 APP， 然后那个
0: VIP
1: 是 APP 还是小程序？
0: 小程序啊，
1: 都不需要下载啊，哎，很方便的啊。
0: 是吗？我那天没有下载，
1: 免费注册会员的，免费注册的啊，就有工作人员会帮你，就相当于就登录啊，然后你下次加油的话，他会给你积分，然后后续可能还会有活动啊。
0: 然后呢，
1: 92多块钱用户，来跟你说一下，92的话正常是7.73，现在来现场直降8毛是6.93啊。
0: 对，不是，我就想知道一下那个 MC 怎么能那么便宜，39，原味才34.8，
1: 真的很划算。
0: 想买，
1: 真
0: 咱们仨都没有一辆车能开过来，让咱们
1: 买。咱今天过来没开车，
0: 我们骑电动来的，
1: 真可惜了啊，真可惜了。但没关系，明天后天还有2天的机会。
0: 看一下尖叫多少钱？尖叫进去问一下有吗？我不一定有啊。
1: 问一个，
0: 去问一下。你们还想买啥？还想买啥？然后我们来帮你们问去啊。
1: 92，对对，有92汽油是6.93。
0: 那个你好，尖叫有成箱的吗？
3: 好的，那大家通过这个我们的广播刚刚收听到的是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零粉的外场实时直播的声音和内容哈。如果说因此正在收听广播，可以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关注一下外场直播。今天的直播呢是在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来进行的，会持续到12点。然后呢，刚刚两位主播也说到还有最后一轮要给大家送奖品，所以一定要赶紧去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去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去了解一下啊，他们会发出一些关键口令。今天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会可以赢取到奖品。据了解呢，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开业期间的活动是非常优惠的，比如说加油方面有优惠，然后呢，在他们的这个商品区啊，去购买商品有一定优惠，都是半价啊。大家可以去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解一下详细的活动。他们还会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前再去抽取，两位幸运听友送上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整箱，赶紧去关注抖音直播间，听见零分。

从今天一直持续到23号，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开业期间呢，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的加油呢都会有优惠福利，非常大。根据了解，所有的商品

除了烟酒之外都是半价，比如说牛肉啊、食用油、牛奶、矿泉水、饮料等等。所以各位啊，可以去了解一下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开业期间的相关活动，走入加油站，哎，去关注一下。

除此之外呢，也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户外直播活动啊，继续锁定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今天下午彩虹社区大舞台，有才你就来，不设门槛，没有要求，只要你身怀才艺就可以站上舞台尽情的展示。在今天下午17点，百姓才艺秀会火热开启，听见林粉抖音账号也会全程直播唱歌舞蹈各类才艺，期待民间高手登场，线下可以去现场看热闹，线上可以刷抖音看直播，各位下午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

0: 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携手打造这档为您推荐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的广播音乐节目，是为了能够发掘推荐来自全国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等，让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人和乐队拥有一个可以让自己的作品被更广泛的传播的窗口，并将持续的更新制作，持续的将各联盟电台推荐的优秀作品发扬光大。之前已经陆续在节目中推荐了来自宁波、济南、乌鲁木齐、南宁、张家口、昆明、日照、合肥、青岛、深圳、广州等城市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今天我们会分享到来自山东东营和江苏扬州的作品，其中扬州电台推荐的是3支由小朋友组成的原创乐队，实在

0: 孙武故里，山东地方代表戏曲吕剧的发源地和中国第二大石油工业基地胜利油田的崛起地。今天节目的开始，东营市广播电视台东营生活广播的主持人杨朵儿就为我们带来了来自东营的两首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让我们有请朵儿。
1: 大家好，我是东营市广播电视台东营生活广播主持人杨朵儿，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东营的原创歌曲《想问你那边的天气》。音乐人牛秋超，21岁的实力唱将，蓬勃的创造力和向上的少年感为他的音乐赋能。他的创作初衷是为了让好的音乐，自己心中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推荐歌曲《想问你那边的天气》。这首歌讲述的是一段感情故事，两个人从没有谎言开始，最后因为谎言彻底分开。歌词当中写道，还记得 One, two, three, four, no liar。当主人公在某天夜里想起这句承诺与那段回忆时，打开他的对话框，好像有很多话想说，但又说不出来，只要用那句你那边天气怎样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大家好，我是东营市广播电视台东营生活广播主持人杨朵儿，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东营的原创歌曲《我们去旅行》。音乐人三福，三福天出生，长于黄河入海的地方，独立唱作人，野生艺术家。他说自己是自卑与自负的矛盾体，活在现实与理想的边缘，悲观的乐观主义，纯粹又复杂。我们去旅行，作者写出旅行中美好的事并非旅行本身，而是出行之前的无数遐想。给我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说到扬州，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诗句中写道：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平添了扬州这座古城名义的无限风韵。是的，扬州古称广陵，江都潍阳，地处江苏省的中部，南临滔滔的长江，东依静静的京杭大运河，历来就是风光秀美的风景城，人文荟萃的文化城，博大精深的博物城。这里有千年古刹大明寺，有底蕴深厚的苏北文化，这里诞生了扬剧、扬州评书，还有久负盛名的茶社。如果你没去过扬州，可能不会知道，原来在茶社里品的不是茶，而是各种美食。是的，我曾几次去扬州游玩，那份惬意真的是让人不思归途啊。今天扬州经济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花卉也为我们带来了扬州的几支原创乐队，而这几支乐队都是由一些热爱音乐的小朋友们组成，真的是太可爱了。让我们有请花卉。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扬州经济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花卉，为你推荐来自扬州的原创乐队轰炸机乐队的《前行》。人生难免有时候要经历痛苦，但希望你能整理好自己，站起来继续前行。唱出了独属于少年们的烦恼，是躁动的青春，也是不服输的信念。几个小伙伴组成的一支少儿摇滚乐队，让我们为小朋友们加油，给他们支持和鼓励。

0: 来自扬州的一支小小的乐队啊，叫轰炸机乐队，带来了他们的一首作品叫《前行》。其实这个乐队组成的时候呢，还都是一帮小学三年级的小朋友、小伙伴啊。那个时候的鼓手是杨松化，贝斯手是耿义远，吉他手刘子涵、吕胜言、陈帅奇，还有刘子琪。希望小小的轰炸机乐队继续用他们的好音乐来轰炸乐坛啊！继续来有请扬州台的花卉带来扬州的另外的一支小乐队。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扬州经济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花卉，为你推荐来自扬州的少儿原创乐队蓝乐队的《江山美人》。乐队主打中国风、民乐古筝和流行音乐的结合，2019年组建，2021年发布首支单曲《江山美人》，结合了 R&B 曲风，童声合唱，稚气又美好，歌词古韵十足，《江山美人》古今难全，君王红颜邀你来世共婵娟。古风乐队蓝乐队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0: 生所演唱的这样的一首古风歌曲《江山美人》，听上去是不是更加的沁人心脾了啊？一支少儿流行乐队叫蓝乐队啊，乐队的名字只有一个字儿，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风啊，这个字儿念蓝，好像跟日本的一个演唱组合重名啊。我记得日本有一个组合就叫蓝，不过呢，这支乐队是来自扬州的小小乐队，主唱杨芷一，古筝是赵宇飞，吉他手岳子墨，还有鼓手王涵正啊，四位小朋友组成了这样的一支乐队，也在陆续的推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原创音乐作品，继续为他们加油。来自我们扬州电台的可爱的女主播花卉，今天还为我们带来了一支来自扬州的小小乐队，继续有请花卉。
1: 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扬州经济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花卉，为你推荐来自扬州的少儿流行乐队四叶草乐队的《自己》，由主唱兼吉他手乔舒宇、徐清扬、贝斯手李新哲、电吉他手罗伟晨和鼓手施雨涵组成乐队。2018年成立，2021年发布首支单曲《Let's Band》。自己讲的是下课之后孩子的感受和心有所想，在自己梦想的世界任意驰骋。少年独特的嗓音配上直白的歌词，唱出对未来的憧憬。这支少儿乐队向你发起拉票申请，请多多支持我们四叶草乐队。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刹车系统工作正常是安全驾驶的基础，可一旦刹车失灵，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么导致汽车刹车失灵的原因有哪些呢？刹车失灵的前兆是什么？一旦出现刹车失灵，哪些应急措施能保命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阿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车失灵也就是制动失效，包括完全失效和部分失效两种情况。完全失效是指一点刹车作用都没有，一般是由于制动系统的故障引起的。部分失效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制动效能，也就是刹车不灵，或者说刹车距离比较长，不能在短距离内把车停下来。汽车制动失效相当危险，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及生命安全。一般来说啊，汽车制动失效故障原因有刹车片等易损件更换不及时、制动液不足或者进入空气、制动控制系统故障等等，每一个都可能导致汽车刹车失灵，并且有明显的前兆。稍后为您介绍，继续来听歌，古巨基的《爱与诚》。

刹车盘、刹车片属于易损件，都有使用寿命，磨损到极限就需要换。相比较刹车片，刹车盘虽然使用寿命较长，但多数也不过10万公里左右的使用寿命。如果刹车片磨损到极限不换，会出现尖锐的铁磨铁的啸叫声，而损坏刹车盘，使汽车刹车距离变长，或者刹车偏软而出现刹不住车的现象。刹车盘磨损到出现较深的沟槽而不修或者不换，汽车会出现严重的刹车抖动现象，所以这些易损件需要定期养护，防止出现刹车系统故障。

导致刹车失灵的原因还有啊，手刹线紧不回位，手刹线不回位容易造成脱刹，造成刹车盘过热或者是刹车异响，更严重的造成刹车片过热而出现热衰减，进而造成刹车失灵。第二就是刹车总泵进空气，换刹车油时排气非常重要，如果刹车油中的空气不排除，会对刹车效果产生严重影响，甚至造成刹车失灵。第三，刹车油变质，刹车油中水含量一旦超标，就说明刹车油变质了。刹车油水含量超标，短时间或许看不出什么异常，但危害是长期的。一旦水含量超标，在需要频繁刹车时出现高温，刹车油里的水变成水蒸气而产生气阻，导致刹车变软，甚至刹车失灵。所以刹车油需要定期保养更换。第四呢，刹车总泵故障造成的刹车失灵，如果刹车总泵出现故障，应立即检修，并且要更换刹车总泵，切不可让汽车带伤上路。

汽车刹车失灵前有很多的征兆，因为刹车失灵一般是刹车片磨损过大或者刹车盘磨损严重造成的。此外，制动泵内杂质过多或刹车油脏污也可能导致刹车失灵，但大多数情况下刹车失灵都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只要我们及时发现，就能最大程度的避免事故的发生。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刹车失灵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刹车失灵的征兆以及应对措施，别走开，稍后见。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大多数情况下，刹车失灵都有一个过程，而且是有征兆的。首先，如果我们在刹车时感觉到车身异常抖动，就要引起重视。这种情况一般是刹车片在长期使用过程当中磨损严重的信号，可能很快就会报销。车身抖动啊，是由制动片的不平整引起的，因此有必要尽快更换刹车片，以防止安全隐患。其次，如果踩下制动踏板后，踏板不能立即回到原来的位置，说明制动踏板弹簧出现了故障，如果不及时调整，就会给制动盘造成损伤，从而导致制动失效。

遇到汽车制动失效怎么办？有哪些措施可以挽救呢？感觉制动力不足或者丧失的时候，首先应该继续控制方向，注意观察路面情况，特别是道路上的机动车、行人和障碍物。在做好上面的事项之后，则应该主动排查制动失灵的原因，包括观察仪表有无故障灯显示和检查制动踏板工作情况。驾驶者可以查看是否有异物卡在了制动踏板下面，如果发现异物可以用脚踢开，绝对不要冒险弯腰去用手操作。如果是由于车辆自身故障引起的制动失效，接下来做的就是要警示周围的其他车辆和行人，此时应当打开双闪警示灯，并用喇叭提醒周围的车辆和行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量控制车辆方向和速度，并最终使车速降低到安全范围内。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发现刹车失灵时，千万别慌乱，在观察好路面情况后，要务必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反复踩踏制动踏板，这样做可以帮助恢复制动系统中的压力，有可能使制动系统恢复正常。第二，保持发动机正常工作，变速器挂入低档位，车速过快时可以利用发动机制动力达到降低车速的作用。手动挡的车型呢，可以随车速的变化依次由高档位换入低档位，直到换入最低档位。自动挡车型可以把档位挂入前进档、低速档位，不要挂入 PRN 档。第三，就是使用驻车制动辅助减速。拉杆式手刹呢，直接连接后轮的制动蹄，在制动时如果瞬间拉紧会导致后轮抱死的话，车辆呢是非常有可能侧滑甚至侧翻的。那正确的操作呢，是线性的拉起到明显制动，持续制动之后松开再拉起，这样能制动控制车身姿态并且减速。电子手刹可以实现全轮制动，应急减速可以直接拉起。

当刹车失灵之后，前面介绍的几种方法都无法使汽车有效的减速时，就要采用较为极端的方法，利用摩擦力缓冲减速。可以选择砂石路、土路、隔离带、护栏、上坡路面以及灌木丛等地形特征，让车速降下来。而需要提醒的是呢，利用摩擦力缓冲减速难免会发生碰撞，在操作之前一定要选好角度，做好心理准备，并且要握牢方向盘，以防侧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感恩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
3: 张嫂打听
4: 他人品怎么样啊？
3: 人品绝对没问题，好人一个。
4: 那他长得怎么样啊？
3: 哎呀，长得特别帅。
4: 那他高不高啊？
3: 张嫂笑着回答：高，三高呢。
0: 刚刚伴随一阵心痛，大头突然闭上眼睛，捂住胸口，表情扭曲，快速地把手机扔到了桌子上。
5: 同事跑来关心地问道：怎么回事啊？心梗了呀？
0: 大头摆摆手，缓了好一会儿说：哎呀，没事没事，刚把花呗还了。记得小时候，爸爸没烟了，就会叫铁柱去小卖部买烟。想当初，那是铁柱最开心的事情，因为每次买过烟都会有1毛钱的跑路费。
5: 风水轮流转，现在铁柱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了，每次没烟的时候他都会叫女儿，女儿就会说：爸，你又没烟了吧？
3: 嗯，是啊。
5: 这个时候呢，女儿就会给铁柱20块钱，说道：那你给我买个薯片，剩下的你就买烟吧。阿豪去街边的一家小面馆吃饭，叫了一碗牛肉面，刚吃了2口就发现有根头发，当时他就怒了，把桌子一拍：
3: 老板，你这里面有头发。
5: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给你换一碗。
3: 那这碗还要钱吗？
5: 老板陪着笑说：这一碗肯定不要啊。
3: 哦，那不用换了，我就吃这碗。
0: 年底了，大头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回来之后便一直闷闷不乐，朋友问他
5: 怎么啦？他的父母对你不热情吗？
0: 没有，他爸爸摆上棋盘非要跟我下围棋，我越下越心慌。
5: 啊，我记得你围棋下的也不错呀，慌什么呀？
0: 下着下着，他爸爸的棋盘好像就摆出了一个房子的形状。
5: 大头刚认识的一个女生

0: 两个人吃过两次饭，相互都很有好感。一天，大头在路边的小花园里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小花，非常可爱，于是掏出新买的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1: 逛街的时候，大头打开手机给女生看，漂亮不？我想送给你，喜欢吗？
0: 女朋友欣喜地点了点头，接过了大头的手机放进了包里，一点都没客气。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大头的妈妈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一口锅恨不得用10年，不坏绝不换。上周末他用新买的一口高压锅炖牛肉，第一次用炖糊了。爸爸过来安慰说道，
1: 没事没事，第一次做没经验，下一次就不会了。
0: 第二次又炖糊了，爸爸没吭声。
1: 昨天老妈再次把牛肉炖糊了，老爸很生气，狠狠地把锅一摔，让大家吓愣了。
0: 正当大头奇怪怎么平时一向怕老婆的老爸胆子变大了，就听见老爸冲着老妈喊道，
1: 第一次糊你没经验是你的问题，你有经验了你还糊，老婆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锅的问题，咱换锅。王美丽曾经在一家金店当售货员，一次金店不幸遭遇打劫，歹徒把一只黑色塑料袋丢给她，挥舞着刀对她喊，赶紧把最值钱的首饰全给我放进去。
0: 王美丽当时吓坏了，手抖得厉害，什么都拿不住，劫匪歇斯底里的大叫，
1: 你是猪吗你，都快笨死了，给我快着点儿！
0: 话音刚落，只见王美丽伸手拎起旁边的拖把，疯狂地向土匪的头上砸去。事出突然，劫匪一下子懵了，把刀扔了，落荒而逃。大家一拥而上，把劫匪制服。
1: 当警察采访英雄女店员王美丽的时候，她的情绪还没有稳定下来。记者问：“你能讲讲当时你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理斗争，英勇地制服了歹徒吗？”
0: 王美丽恶狠狠地说道，为了生活我可以忍，但是谁要是说我胖我就跟谁玩命。
1: 大头过生日，和单位一位年长的同事喝酒聊天，大头感慨说，哎，又长一岁，转眼呢、咱就是奔三的人了。
0: 同事看了看大头说，没事儿，我们其实还不老呢，昨晚我办了一件大事儿，让自己一下年轻了几十岁，好像立马回到了童年。
1: 哦，什么事儿这么神奇？
0: 同事一看四周没人，神神秘秘地说，尿床了，别吵吵啊。在老王家门口，一个推销员死缠不休地说，我相信一定有你用得着的东西，像脸盆、衣架、马桶垫、花露水、洗衣粉、洁厕灵。
1: 老王非常不耐烦地说，哎，不要不要不要，这些东西我都有了。
0: 最后推销员拿出一张印好的小纸牌说，那么这个你家里总有要一张的吧。
1: 老王接过一看，上面写着的是，不准敲门，谢绝推销。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电影可以说了，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国产影片《消失的子弹》集合了著名演员刘青云和谢霆锋以及新生代偶像杨幂等人参演，2012年8月14日上映，得到了影评人和观众的双重好评，票房达到 1.6 亿人民币。永恒记忆单元就来分享《消失的子弹》的故事。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奇探办奇案破奇谋的故事，他力求打造华语警匪新风云系列。影片的两大特色，动作悬疑，导演罗志良务求打造自己职业生涯之中最具观赏性和智力性的作品。这部影片呢，就是他的开山之作。从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消失的子弹，整部影片都是围绕子弹展开。那么这部影片讲述的故事，则是导演罗志良用了5年时间打磨出来，作为一部投了9000万人民币的动作悬疑片，演员谢霆锋深深地被影片的离奇案件吸引，故事结局的颠覆性也让他心惊不已。刘青云则认为这部影片是继《神探》之后又一部让他癫狂的电影，因为刘青云在看剧本的过程之中

断地在脑子里解谜，可是结果呢，一个都没猜对。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神枪手郭锥由谢霆锋饰演，他是一个一心为民除害的热血警探，政务警察松东路由刘青云饰演，以及井柏然饰演的警察小五，三个人一同来到兵

0: 小鸟从众多的签里抽出一个，小云雀装模作样开始为松东路算卦。
1: 从十一月到三月之间，会有一件大事发生在你身上，这是一件祸事，因为有一颗凶星落入你的命宫，小则损财，大则可能是性命。
2: 我父亲过世了。
1: 果然，不过你还是要小心，因为这颗凶星还未离开你的命宫。你生肖属什么？
2: 属马。
1: 马属火，这颗凶星属水，水克火，所以将要发生的祸事会比之前的更严重。不过你放心，我有办法把这颗凶星赶走，这个护身符能够保佑你平安。
2: 啊，谢谢。如果刚才我不是紧锁眉头，而是喜上眉梢，你会怎么应对？
1: 我会说，感觉到吉祥的光，这是一件鸿运当头的事情，因为有一颗吉星进入到你的命宫了。最后呢，我还是送一个护身符给你。
2: 佩服佩服，官人入微，你可以当个警察，嗯。
0: 郭追掏出了一个红包放在小云雀的面前。
3: 那你有没有听过幽灵子弹？
0: 小云雀带着郭追和松东路来到兵工厂的对面，小云雀指着兵工厂的一面墙，
1: 诅咒就是在那里发生的，听说是用血写的，幽灵子弹出现，所有人都要死，不过那几个字出现不到半天就让钟老板下令擦掉了。
2: 那诅咒是什么意思？
1: 半个月前兵工厂丢了一批子弹，丁老板认定是一个叫阿渊的女孩偷的。
4: 我没有。
5: 你还说你没偷？好，就让老天来裁判吧。
0: 丁老板愤怒地先用枪指着阿渊，随后把一颗子弹放进枪膛。
5: 如果是我诬陷他，这颗子弹就一定会穿过我的脑袋。
6: 要是你真的没抽，老天也会公平对待你的。嗯。
0: 枪没响，阿烟拿起扔在地上的枪，哭喊着指向自己的脑袋。阿烟死了，丁老板从阿烟身上取出子弹。
6: 看见了没有，子弹是他偷的，为了惩罚你们曾经包庇他，所有的人停发3个月的工资，看谁还敢闹事，搞什么罢工。

0: 这叫什么惩罚？
1: 松东路听到这儿低着头，十分的不解。
0: 是死刑，
2: 这是兵工厂定的规矩，让老天来判案。
0: 你听谁说的？
3: 工厂的人求平安找我来算命，
0: 于是他们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你。
1: 松东路、郭追和小五他们知道了幽灵子弹的传言，回到兵工厂还原现场。可是随后又发生了密室杀人案，两起案件中的死者都找不到子弹。如此离奇的命案，一时间疑云密布，人心惶惶。兵工厂工人集体罢工，闹得满城风雨。在警局，金局长与丁老板的一段密室谈话道出了一些内幕，这让郭追和松东路开始重新思考案情。经过多次实验，松东路终于明白了幽灵子弹的秘密。这一天，他和郭追、小五和小云雀等人来到一处僻静之所。
0: 一开始我手枪里的子弹就是哑弹，所以我不会死。
3: 为什么给他的枪是满膛的？那6发子弹怎么放进去的？

0: 事发当天，小桃和周哥一定看到了丁老板偷天换日。陈七拿到枪，看到枪是满膛的。我一直在想，凶手杀了陈七和卓哥，是因为他们俩在杀害阿烟的问题上是帮凶，没想到他们是袖手旁观。凶手每次留在现场的枪里都多一颗子弹，是想让我们知道那天阿烟手里的枪是满膛的，他必死无疑。这不是天意，是谋杀。
1: 老杨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
2: 果然老杨遇害了，可是凶手也被金局长的手下李静故意杀死，随即金局长也草草结案。后来郭追抓走李静问案，被金局长发现，于是他派人追杀郭追、松东路以及小武，双方激战之中小武不幸牺牲。小武的葬礼结束后，郭追面对松东路感慨万千：
3: 事到如今你还要往下查吗？先别说能不能升职，恐怕连命都难保。这不是你的家，客死异乡，值吗？
0: 那你呢？得罪了天正县的土豪恶霸，即使命保住了，也待不下去。
3: 我不一样，这里就是我家，无论如何我都会查下去。就算我改变不了这世界，我也要忠于自己。
0: 我没什么好怕，墓地都选好了，我喜欢清静，帮你留一个吧，你早晚回来找我。
3: 那我就选高一点的地方，在高处看得清楚一点。
2: 他们再次来到大学实验室，李佳向郭追和松东路做着老杨的验尸报告。
4: 老杨的尸体跟之前有两点不同：第一，在体内找到了弹头。
3: 凶手不会留下弹头，那第二个不同呢？
4: 这次的碎骨比较少。
0: 我想看看陈七跟朱哥的尸体。
2: 李佳的话好像提醒了宋东路，他认真地在死者体内重新检查了一遍，最后他在一堆碎骨里取出一个子弹样子的骨头。
0: 这块碎骨被打磨过，
4: 混在碎骨里边还真不容易发现。
0: 所谓消失的子弹其实就是骨头子弹。那天搜查王海的房间，我就觉得不对劲，又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终于明白，王海桌上有火药弹壳却没有弹头，原来弹头是用骨头造的。真正的凶手是王海，最怕幽灵子弹的是丁老板，他应该也在找凶手，他们可能设好局在等他了。
2: 可是就在郭追和松东路赶到之前，丁老板已被王海杀害。一番追捕后，王海被郭追一枪打死，金局长也随后及时赶到现场。
5: 没想到是他呀，我们是引蛇出洞在关门捉贼，不然这个凶手永远抓不到。
0: 嗯，
5: 你们立功了，
0: 不要再演戏了。你指使南城李进杀了小桃全家，包庇丁老板的罪行掩盖你们的勾当。
5: 张军呢？
2: 松东路从王海身上拿出一本满是血迹的红色本子，
0: 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2: 这一连串的离奇案件似乎已经揭开谜底，郭追也成功的升职成为警察局长。上任第一天，郭追收到松东路的一封信，随后他去了密室。
0: 只有密室杀人的设计者才知道枪声是从这里传出去的，你就是设计者，你曾经告诉我这是回音，那天就是你引领我们来到这里，为什么要留下证据？
3: 你是想把我拉进牢，还是想知道真相？
0: 你应该了解我。
3: 那咱们先赌一把，谁不死就可以发问。如果你死了，我会把你的尸体送回你家。
2: 郭追在枪里装了一个子弹，用枪口对准自己的头。

0: 你怎么知道我是主谋？
1: 如果为了报仇，王海根本不用制造密室杀人。密室杀人的目的就是引起公众恐慌，迫使金局长下台。因此而受益的人就是主谋。王海知道你是主谋吗？
0: 他只认钱，我只要把指令跟报酬放在红包里，由小云雀交给他就行了。你是不是在那天我试探你之后开始怀疑我的？
2: 我们三个人到底跟密室杀人有什么关系啊？
3: 该说的时候一定告诉你。
2: 又来了。
3: 其实我心里面拒绝这个真相，可是事与愿违。
1: 我一直在坚信你跟小云雀彼此都是真诚的。他跟整件事有什么关系？
0: 他只是配合我，其他的从不过问。
1: 明白，这样对他来说比较安全。还有两枪，你有没有想过铲除我？
0: 有，但我改变主意了，你不应该死。
2: 我只是错了这一次，但从此以后我在这里可以得到公义，可以挽救更多的人命。你呢，往往都在案发之后才去阻止，都死了，人都死光了。你说你做的对还是我做的对啊？
1: 你牺牲那么多性命来彰显自己的公义，那是什么公义？
0: 如果今天我要离开这里，你会给我一条路吗？
2: 你应该知道我是天成县最快的枪手。
0: 我知道，
2: 我答应你，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保护你。
4: 郭锥举起枪，自杀了。

金像奖影帝谢霆锋在圈内以拍戏敬业、玩命较真而闻名。那么在这部影片中，他饰演的一个热血神探在拍摄一场跟踪变态罪犯的戏时，谢霆锋需要长时间埋伏在一条阴暗潮湿的小巷，本来在他身边背着作为干粮的几个馒头招来了一大群蚂蚁，瞬间密密麻麻的蚂蚁爬满了馒头表面。现场人员原本想叫停换几个馒头再拍，可是呢，谢霆锋为了剧情的完美呈现，不断的示意继续拍摄，还毫不介意地拿起爬满蚂蚁的馒头大啃了几口。黑色的蚂蚁不时从他的嘴角指缝爬进爬出，场面令人啧舌。这场戏结束之后，工作人员立刻上前为他处理还在脸上和身上不断乱窜的蚂蚁。导演杨幂、刘青云等也都纷纷上前表示关心。谢霆锋却表示说什么呢？当时这场戏是为了表现我演的警探郭追全神贯注追踪罪犯，视线一刻也没有从可疑的线索上离开，心思肯定也不在吃饭上面。我觉得这个时候吃着爬满蚂蚁的馒头反倒很符合他当时专注的状态。此外，谢霆锋还是圈内出了名的拼命三郎，他认为应该有人为了电影拼命，为了勇敢而勇敢，为了坚持他的信念。那么他也在影片中挑战了从影以来最危险的一场爆炸戏，是一个几乎没有特效的爆炸。导演在他身边近距离安置了三个爆点，非常的危险。拍摄前，谢霆锋走了三遍爆炸路线，一次次的确认爆点。当开拍的时候，手持盾牌的谢霆锋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按既定路线奔跑，但最终仍然是被热浪给弹开了。一场戏下来，谢霆锋已经满面黢黑，头发上、衣服上都是爆炸的碎屑。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不知道在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朋友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呢？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这会儿是在出行的路上，还是这会儿已经投入到下午的工作当中了？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各位要想听到哪首歌，或者说想要送出一份祝福，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或者说你想要送出的祝福，一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里都是可以的啊。当然在这两天大家明显的感觉就是早晚的温差依然是比较大的，虽然说在中午这段时间天气是有点炎热，但是早晚依然是凉飕飕的一种感觉啊。根据气象台最新的一个预报显示，在近期我市天气呢是以多云见晴为主，受到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多部局部地区呢会有对流性的降水天气，并且降水呢会出现在午后到前半夜。由于气温温差是比较大的，相对湿度来说也是比较大，闷热感是比较明显，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暑降温措施。那么同时呢，就是外出的过程当中呢，带好雨具，做好强对流的一些防范天气啊。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局部地方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高是34摄氏度，最低是24摄氏度。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高是34摄氏度，最低是24摄氏度啊。所以温差相对来说是比较大，早晚的时候呢依然是凉飕飕的一种感觉。当然在周末即将要到来的这个时间段，不知道在明后两天各位有没有一些出行的安排呢？如果说想要去外出的话，大家

还是带好语句，做好准备啊。好，今天的开场曲我们来听听这首爱的主打歌送给各位。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刘宇的版本。

这是听到的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歌，名字呢就叫做错过不错。有没有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邓紫棋的歌呀？就整首歌它是收放自如的一种驾驭力啊，给人游刃有余的一种舒服感，每一句的尾音的处理恰到好处的，就是戛然而止。就是你在听完这首歌有没有觉得有一种喧嚣过后的一种酣畅，果然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啊，有很多人把它誉为是铁肺唱将啊，真的是厉害极了。而且我发现每次在听邓紫棋的歌的时候，它会给我们大家有一种惊喜的一种感觉，就是很小资情调的一种抒情的 popper， 在副歌部分突然放开了一种情绪宣泄，给人是以肆意痛苦的一种感受，但具实感的一种歌词告诉我们，其实是一段不必挽留的爱情感触啊。错过的不一定就会感到失落，遗憾的心情其实反而会因为两个人的不合适感到是最终的一种解脱吧。或许这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真实的一种爱情故事的感受，或许也可能是他自己有感而发。但是我觉得从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应该就是一个女生在面对爱情的时候直白而果敢的一种惊人魅力啊。那今天在周末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你想听到哪一首歌都可以抓紧时间到平台下方来留言FM 946 0357。微信公众平台的参与方式，热线是2013-946-2014-946。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平台当中 ZH 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周华健《若不是因为》。

最近一段时间，这首歌在我们生活当中呢非常的热播啊，可能也有很多朋友是听了翻唱的版本之后呢，随后呢又找到了原唱。这原唱呢就是来自周华健《若不是因为你》，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里。经典的歌曲初次见的时候呢，就是给我们大家呈现出来的是好听入心。有没有发现，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懂得也非常的多，尤其在歌中唱的那些生活的一些真谛，突然某一天的时候，一下子就茅塞顿开了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15:4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在午后这个时间段当中，各位想听哪一首歌呢？有没有觉得很多治愈性的一些歌曲，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是感动满满？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喜欢听节奏感比较强的一些歌啊，那你想听到哪一首歌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下方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络，搜索临汾音乐广播，发送你想要点播的这首歌的歌名，或者说是哪个版本谁演唱的都是可以的啊。当然还有一个好消息呢，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彩虹社区大舞台有才你就来。而且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不设门槛的，没有要求，只要你身怀才艺就可以站在舞台上尽情的展示。那活动呢就是在今天下午的17:00会开启，那么同时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账号会全程来进行直播，像唱歌、舞蹈、各类才艺，我们也期待民间的一些高手能够登场。那么线下来现场呢可以看热闹，线上面呢在刷抖音可以看直播，别忘了在今天下午的17:00百姓才艺秀火热开启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我想有很多朋友也会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那有些朋友就说到了，特别是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就喜欢听这类型的一些歌曲啊，每每在聆听到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满满的都是一种快乐。好，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刘惜君，我很快乐，送给各位。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实。

0: 中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这是我们听到的来自周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红尘慌慌》。真的在听到聆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多朋友想起了这部剧《百花杀》呢？真的挺适合《百花杀》的，我真的很好哄呀。其实每每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周深演唱的歌曲非常具有一种叙事的感染力，而且声线演绎的非常恰到好处啊，可以说为整部剧集渲染出浓厚的一种宿命的一种氛围感，也串联起感情线的一种听觉注脚。所以我们在聆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珍惜眼前的人，还有你身边的一些人啊，就是纵使前路迷雾重重，仍有人与你执手同行，共赴巅峰的滚烫深情啊。你看歌词写

写的是多么的美呢？再加上周深的嗓音，就像红尘当中的一股清泉，洗净了喧嚣，只留下的是一种纯净，真的就好像让我们置身在云端一样，俯瞰人间的悲欢，心静如水啊。好，那今天下午的你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抓紧在平台下方来进行预约。我们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平台当中爱如你的这位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他点播的一首歌曲啊，也是非常写实的一首歌，来自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为了找到那片海，在前行的旅途当中，把思想变得更加的宽宏，把我们的思维呢也变得更加的丰盈了。所以说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就是历尽千帆之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依然留下了美好的一些回忆，温暖了我们心中的远方，也清晰了我们心间的诗和田野。也就是说在新的辽阔当中，为了找到那片心胸扩容和眼界宽阔的海，可能很多人都是一路披荆斩棘，或许在你的身上带来了一些伤痕，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体悟生命的一种意义，也可能就是远方的一种梦吧。凡心之所向，必速立于往。即使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只剩下寂静的一些回声，但是有很多人也是不顾一切的去奔向远方啊。好，那今天想听到哪一首歌曲，抓紧时间在平台下方来留言 FM946-0357。 微信公众平台的参与方式，热线你可以拨打2013-946-2014-946。 那么抓紧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他发来的信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点播一首歌《再度重相逢》。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

0: 张明显，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万妮达和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我要走了》。那么你在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当中，是不是有一种细水长流的感觉呢？有一种滔滔不绝的时间，更是人和人之间难以割舍的一种羁绊。所以我觉得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有了勇气，让我们勇往直前呢。这也是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大家能够听到的合唱啊。可能我也是觉得在本期的这个歌手的舞台当中，是我听到的最好听的一首吧。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曲，也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和我进行互动啊。不过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么在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正在忙碌些什么呢？那我们临汾广播呢，正在要举办一个活动啊，就是彩虹社区大舞台，有才你就来。那这个活动呢，是不设门槛的，没有要求，只要你身怀才艺，就可以站在舞台上尽情展示。那活动呢，是从下午的17点开始，听见临汾抖音账号呢，会全程来进行直播，有唱歌、舞蹈，还有各类的才艺。也期待民间高手能够登场。线下你可以到现场来看看热闹，线上的刷抖音可以看直播。当然别忘了今天的这个时间是在17点啊，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即将要开启了，百姓才艺秀火热开启啊！就是所有想展示的一些朋友们都可以来，在今天下午的5点碧桂园小区，就是彩虹社区的碧桂园小区，现场报名也是可以来进行展示的。在那里我们的主播正在等着各位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也是很多朋友会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是来自陈绮贞带来的《时间的歌》，送给各位。

时间的歌，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深深的感悟啊？那陈绮贞的这首歌曲呢，抱着对音乐、生命还有哲学等等一些主题的一些思考，这也是在2013年她的专辑《时间歌》当中的主打歌曲啊，可以说是汇集了这些年她的音乐积累和人生的一种经验，就像是以旋律为歌，将线性的一种时间展开为一幅幅生动的一个画卷。当然在2013年我记得在发行的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是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的远远不止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啊，因为每个人的心里总会有那么几首关于时间的歌吧。其实细数那些即将或者说已经发行有十周年的一些作品，内心呢会有一些唏嘘和感慨，你也会惊讶和兴奋。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关于时间的歌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呢，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李健带来的一首歌。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李健的这个歌声就像一汪清泉一样，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种平静，带来的是岁月静好的一种感觉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他的这首歌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风吹麦浪》，而且《风吹麦浪》这首歌广为人知，正如专辑当中所写的，就是以流行跨越了古典，以古典的重新来酿新，这可能就是李健音乐诗人的风格吧。他的作品从未改变，自始至终都是这样的，就是把古典音乐的编曲让这些曲子的更加有一种被岁月历练的一种光泽，给你以悠远的想象啊。好，那一起来听听他带来的这首《风吹麦浪》。

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画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
2: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同步开启的直播节目。在这个时间段，如果您正在锁定收听，也一定要记得实时关注我们今天在户外的外场直播。现在你就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先点关注啊。今天下午呢，我们会开启的是社区大舞台，有才你就来，用镜头为大家搭台，让市民唱主角，诚邀通信、银行、保险等伙伴去携手同行，走进社区，为邻里生活添彩，为文化惠民助力。我们简单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去做一个了解和介绍，看看我们今天的社区大舞台为大家准备到了哪些的内容。那大家呢可以关注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活动的地点是在彩虹社区，今天呢是在彩虹社区，也同时恰逢交通银行临汾西城支行正式开业，而它的网点就在碧桂园的东侧北门。现场的所有礼品福利是由交通银行临汾分行去全程赞助的。各位也可以来到彩虹社区的碧桂园东侧北门我们的舞台处去展示自己的才艺。今天会有很多的选手参与到登台的展示当中，那大家也可以成为现场的评委。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为大家带来都市生活圈。那在今天我们的广播频率收听的各位可以打开手机抖音去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因为我们今天稍后时间段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会在户外来给大家做户外的直播啊，视频直播。那今天下午呢会进行的是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的活动，是由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主办，彩虹社区交通银行临汾分行联合去协办的。为了打造这一场常态化的全民才艺舞台，丰富基层文化生活，丰富居民业余生活，那大家如果热爱生活，身怀才艺，也可以去站上舞台闪闪发光。同时呢，这一次的整场活动的所有精美礼品、惊喜、互动福利都是由交通银行临汾分行去全程倾情赞助，各位可以来到活动现场去感受一下线下的热闹氛围，同时可以开启我们线上的同步直播，也可以在线上来观看，记得时刻关注搜索听见临汾，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先点关注啊，一会儿直播开始继续点赞和发送评论。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

合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好的，那继续锁定收听 FM88.9 FM94.6 的各位听友啊，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场的户外活动。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啊，我们这个现场的社区大舞台怎么样。
1: 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卓然在这里再次欢迎大家，
2: 欢迎你们，掌声欢呼声能不能给我来一次好不好？3、2、1，谢谢。金秋送爽，烟火温情，非常开心，在美好的初秋的傍晚，我们再次走进社区，走进群众的身边，与大家欢聚一堂。首先呢，请许我们向大家隆重介绍今天莅临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分别是临汾广播电视台机关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杜大鹏，欢迎您。宣传委员齐俊，欢迎您。
1: 交通银行临汾西城支行副行长梁栋斌，欢迎。
2: 欢迎，当然还有我们各个单位的负责人，欢迎大家，欢迎你们。
1: 是的，让我们再次欢迎所有的朋友们，也可以莅临现场，助力社区文化建设，共同见证居民风采绽放。
2: 是的，本次交通银行美好生活季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的活动呢，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主办，彩虹社区交通银行临汾分行联合协办。我们打造这档常态化的全民才艺舞台呢，就是为了扎根基层文化，丰富居民业余生活，让每一位热爱生活身怀才艺的普通市民都能勇敢地站上舞台闪闪发光。
1: 是啊，而今天啊，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好日子，恰逢交通银行临汾西城支行正式营业，新网点、新服务、新面貌，将更贴心、更专业、更便民的金融服务送到咱们老百姓的家门口。网点坐落于碧桂园1期东侧北门，深耕周边社区，服务千家万户，全力守护大家的金融美好生活。
2: 是的，本次整场活动的所有的精美礼品、惊喜互动福利呢，全部由交通银行临汾西城支行全程倾情赞助，以文化赋能社区活力，以服务温暖百姓民生，这正是这次交通银行美好生活季的初心和初衷。
1: 同时重点也要提示大家，今天的社区大舞台依旧延续的是全民参与、全民做主的亲民模式，现场没有专业严苛的评委，我们的特邀嘉宾、现场居民、社区工作人员以及线上后台的工作人员会组成大众评审团，让百姓的舞台百姓做主。
2: 对的，那么所有登台的才艺选手在完成表演之后呢，我们将开启全民贴标点评投票的环节，大家可以通过粘贴标识的方式为自己喜欢的节目、优秀的参赛选手投票助力，全程公平、公开、接地气，人人都有话语权。所以各位如果想邀约您的家人、长辈、亲戚、朋友们来到现场的话，可以尽情地摇起来了。
1: 当然在活动最后呢，我们会根据现场的标识票数评选出5位社区才艺之星，为大家颁发荣誉奖杯和精美大奖，真正实现人人有展示，人人有机会，人人都有高光时刻。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本场活动由听见临汾官方抖音全程同步直播，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同步抽奖。那么欢迎现场的观众积极参与。

0: 想不想要？来吧，我们先跟大家互动一下哈。我们先通过我们视频直播正在观看的所有的朋友们哈，让你们看看现场有多少人都在。所以当画面转过去，各位一起挥挥手好不好？挥手，打个招呼。声音非常简单哈，音乐可以先切一下，接下来我们会现场收音，我们一起喊一次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可不可以？好不好？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然后挥手就可以，好吗？来吧，准备好，配合一下，我们站中间的位置，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一起来喽，一定要大声，三二一，
1: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啊，实时社区大舞台的户外直播。各位如果正在锁定收听我们广播节目朋友，可以赶紧手机抖音去搜索听见临汾，可以线上观看直播。如果说您就在这个社区附近啊，彩虹社区在碧桂园这附近呢，您可以前往在社区大舞台上，可以感受到啊热情啊互动参与，还可以赢得奖品，或者去上台表演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成为那个评委之一啊。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记得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

如果此时各位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记得打开手机抖音搜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点击关注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此时我们的听见林粉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同步直播听见林粉社区大舞台啊，听见林粉社区大舞台，交通银行美好生活季，听见林粉社区大舞台的活动，活动呢就在彩虹社区，在彩虹社区，那恰逢交通银行林粉西城支行正式开业，网点呢就在碧桂园东侧的北门，现场所有的礼品福利都是由交通银行林粉分行全程赞助的。那今天呢是大家展示自己才艺的一个非常棒的舞台，所以各位可以参与其中，现场没有专业评委，是由居民社区工作人员组成大众评审团，百姓舞台百姓评。节目的间隙呢还设置了多轮的有奖问答，有社区的文明消防安全知识啊，也有金融常识，防电信诈骗科普，还有一些趣味小问题，现场答题呢就能领礼品。选手表演完之后呢，现场的邻里朋友还可以自由打擂登台秀才艺。全部结束表演结束之后呢，由现场的观众去贴纸投票，会选出五位社区才艺之星，由到场的嘉宾为其颁发证书还有奖品。现在我们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就在同步直播，各位线上线下可以双向联动。如果说你不能前往社区没关系，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也会时不时为大家做线上的抽奖，赶紧去锁定观看吧。

谢，好好听哈，谢谢您。来，接下来有请四号选手带来琵琶演奏 China E。那么在琵琶演奏国风曲目，奏响激昂动感的国风之声，来吧，有请我们四号选手。来，再次提醒一下哈，我们大家可以提前按照我们这个比赛的顺序候场，同时我们一会儿呢就会有互动的时间了，邀请我们来看节目的所有的我们市民居民朋友们可以留下来，一会儿就会有互动的时间了。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辛苦了，谢谢。好，接下来我们五号的。
2: 好的，刚刚的大家呢也听到了一些我们户外直播间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现场的一些表演啊，我们在大舞台上去参与比赛的各位朋友真的是多才多艺。那如果说您不知道刚听到什么，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此时如果您正在通过我们广播收听节目，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此时抖音直播间正在户外实时直播，在彩虹社区碧桂园啊小区内给大家设置了展示的大舞台。今天呢一共有20位选手分四组去登台展示自己的才艺。如果你线上哎可以参与的话，在线上可以互动，如果有时间可以前往线下感受一份热闹，也可以赢取一些奖品。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88.90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4.60音乐广播，并且直播啊，都市生活圈。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很多朋友说看不到直播间，没关系，大家依然可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因为今天我们听见林粉是在户外啊，在做直播，所以各位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可以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此时正在直播的社区大舞台的活动，看看现场啊，现场的这个活动氛围，也去看看我们各位参加社区大舞台的表演者，哎，他们表现的怎么样。与此同时，如果说你可以去线下，就可以去线下参与活动，会送出一些奖品。如果是线上看直播，也要实时关注和锁定，因为也会在线上直播中当中为大家送出奖品。记得搜索抖音听见林粉。

此时正在收听广播的各位，记得打开手机抖音，搜索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来关注哈。今天听见林粉的是户外直播中，现在的户外直播正在进行中，赶紧打开听见林粉去关注。今天的林粉社区，听见林粉社区大舞台活动呢，在彩虹社区，是由我们林粉广播电视台主办，彩虹社区交通银行林粉分行联合协办的。那在现场呢，会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才艺展示，比如说居民的，是不是？还有社区工作人员的。那一共有20位选手，分四组登台展艺才艺。现场没有专业评委，都是由居民、社区工作人员组成的大众评审团，百姓舞台，百姓评。在节目间隙还设置了多轮的有奖问答，比如说有文明、交通安全知识、金融常识、防电信诈骗科普、趣味小问题等等，现场答题可以领到礼品。除此之外，大家关注我们林粉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

部直播在线上也可以参与啊，去留言互动，点击关注，在表演的中间间歇时间段也会在线上来抽取奖品送给各位。在收听广播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来点击关注。

界十二木卡木，当量子比特敲碎了阴蒂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卑微与痛苦，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

0: 线下能够看到我们表演，最重要我们通过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呢也在同步的直播。目前好消息，现在我们直播不到一个小时，观看人次达到了7627人次了，所以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那么当然接下来呢有奖互动就要正式开始了。这一轮的问题呢提供来自于我们交通银行临汾分行这边，我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些问题，他们很可爱，特别怕难为到大家。我随便举个例子，你看这个问题有多么简单哈。日常去银行取款常用的卡叫
1: 银行卡。
0: 对啊，你看我说这个问题好可爱呀、啊、他们说特别怕难为到大家哈。
2: 哎，这样吧这样吧啊，就我提出第一个问题，然后抬眼看啊，看谁能最先第一个举手。
0: 举手啊，要举手啊，
2: 要举手啊，我来提问了 啊来，我们交通银行啊最近的营业网点在哪里？
0: 哎，这个小朋友举得很高，对吧？我去，我去了，来吧，来这位，
3: 就在。好的，刚刚大家也听到了李想啊的和卓然的声音，此时呢他们正在户外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看到直播画面。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正在直播当中啊，那各位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在线上参与直播也会有奖品会送给大家的，在抖音直播间去留言互动点关注。

好的，各位继续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可以手机抖音去搜索听见林粉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因为我们听见林粉今天呢正在彩虹社区啊碧桂园一期这边搭建了一个社区大舞台啊，有百姓去参与互动去表演节目，此时也正在竞演过程当中。今天有20位选手分四组登台展示才艺，现场没有专业的评委，都是由居民社区工作人员去组成大众评审团来评出大家心目中的那个才艺之星。除此之外，在中间还会穿插一些趣问小问答，现场答题可以领礼品。如果您就在周围的话，抓紧时间可以前往线下，因为距离直播结束可能还有半个多小时吧。那如果说您没时间去线下啊，可以在我们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线上去观看，点关注互动参与，在中间的互动参与环节就有可能获得奖品。这一次的活动是由林粉广播电视台主办，彩虹社区交通银行林粉分行联合去协办的，那也会送出一些礼品和福利，都是由交通银行林粉分行全程赞助。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此时正在收听 FM 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我们抖音直播间正在外场直播中啊，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的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实时观看直播画面，线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点关注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在直播过程当中也会抽取一些奖品送给大家。那社区大舞台呢，是让老百姓自己去展示自己的才艺，而且现场没有专业的评委，有居民社区工作人员组成大众的评审团，来评选出自己心目中的才艺之星。持续关注线上线下可以双向联动，也会有抽奖互动，记得抖音号码搜索听见临汾。

0: 视线，好像全世界按下了暂停，习惯性对着你那句早安。
1: 那正在收听广播的各位听众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哈。今天抖音直播间正在户外直播听见林粉社区大舞台的活动还在进行中，快接近尾声了，但此时还在进行中，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线上直播间去观看到实时的画面活动内容，参与其中。在直播间左上点关注，评论区可以发送留言内容，也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啊。这次的活动是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主办，彩虹社区交通银行临汾分行联合协办的，那也恰逢交通银行临汾西城支行正式开业，网点呢就在碧桂园东侧北门，现场所有的礼品福利都是由交通银行临汾分行全程赞助。这也呢也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才艺大舞台，选手们去登台展示才艺，又没有专业的评委，只是由我们的居民社区工作人员组成大众评审团来评出自己心目中的才艺之星。线上线下同步直播互动，双向联动，也会有抽奖互动。如果说你今天没办法参与其中，也记得锁定收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记得进直播间点关注，有下次更多精彩活动大家呢也可以时刻关注到，也会有一些直播提醒。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继贫穷熬夜之后，掉发一跃成为困扰当代青年的三大问题之一。许多人呢正在感受被脱发支配的恐惧，如何防脱成了小仙女们迫切想了解的知识。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说说如何应对脱发。其实很多时候啊，头发掉落的情况如何与我们的生活习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想要预防脱发的发生，小仙女们就要从生活细节做起。下面雨飞就来说说有哪些坏习惯会导致脱发。第一个坏习惯是紧扎马尾。打理头发的习惯是影响发际线的关键，而其中的坏习惯就是紧扎马尾。生活中如果长时间扎比较紧的马尾辫，头皮可能因此受到牵扯而发生后移，而过大的牵引力同时还会导致发根的松脱，头发就会脱落，长期如此，发际线的位置一定会发生改变。第二个坏习惯则是不换发缝。头皮比脸部肌肤更需要呵护，头皮的皮脂分泌量几乎是脸部的2倍多，相比脸部的肌肤，头皮更薄更敏感。如果你长时间以一种发型出现，例如中分，那你中间的头发缝会越来越宽，发量也会越来越稀。这第三个坏习惯呢，是经常使用发胶。不同于一般皮肤细胞28天的新陈代谢周期，头皮细胞代谢的周期呢仅为14至21天，这样让污垢及洗护产品、发胶等残余更容易堆积。如果不注重清洁，再加上环境污染严重，空气质量恶劣，使头皮毛孔堵塞的机会增高。下一个坏习惯是干燥的季节不注意护理。冬季秋季较为干燥，皮脂腺的分泌减少，这些季节是十分容易引起毛发干枯的。如果说不注意护理头发，例如说吹头发的时候把头发吹得太干，或者说不适当的用一些保湿喷雾来进行保湿，头发就会变得很容易脱发。除了以上的这些坏习惯呢，身体不适也会引起掉发脱发。 头发有它自己的寿命，长到一定的长度，寿命到头了，它自己就会老死，自然会脱落下来。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属于这种情况的掉头发，任何人都有，而且是经常的。不正常的掉头发，是因为头发的生长受到了影响的缘故。头发的生长需要营养，而营养是靠血液来运送的。如果一个人长期多病，身体软弱，血气不足，身体营养很差，头发就会因为缺少营养，生长不好而脱落。这样的人呢，就容易掉头发，掉的也比较多。有的人生过一场大病之后，头发掉得稀稀拉拉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掉头发呢？首先呢，每天早晚各梳发百次，能够刺激头皮，改善头发间的通风。由于头皮是容易出汗弄脏的地方，勤于梳发可能有助于防止脱发和头皮屑的发生。我们最好能够费点心思在自己的头发上，使头发保持光润的形态。其次，梳发的方向如果保持不变，头发缝分开的地方，由于常常被阳光照射的关系，将会呈现特别的干燥或者变薄。如果分开的地方开始变薄，应该在涂发乳或头油之后加以按摩，使已经干燥的头皮得到滋润。第三，尽量不吸烟喝酒。吸烟会使头发的毛细血管收缩，从而呢影响头发的发育生长。热白酒会使头皮产生湿气，引起脱发。第四，吹风机吹出的温度高，会破坏毛发组织，损伤头皮，因此呢，要避免吹热风。烫发液对头发的影响比较大，要减少烫发的次数。接下来一定要及时的缓解精神上的压力以及情绪的紧张，保持良好的情绪。第六，尽量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电脑或者电视机前，如果是工作需要，一定要注意休息。最后，一定要

注意头发的卫生。一般洗头的间隔呢在2到4天以内。在洗头发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边洗头发一边对头皮进行按摩，这样呢能够很好的促进血液循环。专家表示，脱发是自然生理现象，每天掉发只要不超过100根就是正常的。而不正常的掉头发呢，是因为头发的生长受到了影响的缘故。这些影响来自于我们人身体的自我调节，压力、情绪异常、睡眠、营养不足或者生病，都会导致头发缺少营养，从而呢会引起掉发。有的小仙女会问，调整饮食会不会改变脱发的现状呢？那就要看脱发的具体原因了，针对不同情况对症下药。举个例子，遗传性脱发、病理性脱发不能单靠饮食来改善，必须就得就医了。也许呢，医生会建议你吃药，或者是植发，或者戴假发。而结石导致的营养性脱发，通过饮食确实可以有效的调理。由于头发生长需要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所以平时可以多吃一些豆制品，比如豆浆、豆腐，低脂的肉，比如说鸡肉、牛肉、鱼肉，补充蛋白质，各种水果、蔬菜，比如莴苣、花菜、卷心菜，补充维生素 C， 坚果，比如核桃、开心果，还有像海藻、海带、裙带菜等等，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另外，关于吃黑芝麻可以使秀发重生的说法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因为黑芝麻中的蛋白质内侧含有许多头发生长所需要的氨基酸，吃黑芝麻可以为头发储存营养。但是啊，黑芝麻也不能多吃，每天小半勺就行了，吃多了反而会影响生发。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节目时间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爱情就像一场博弈，谁掌握了主导权，谁就获得了优势。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如何在恋爱中占据主导权。一个聪明的女人应该懂得如何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悄无声息地去获得爱的主导权，这样才能让男人愿意对你言听计从，甚至一辈子都不想离开你。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应该先学会从自然天性的角度去了解男人这个群体。男人的天性是喜欢征服，他们打从骨子里就具有主动性和攻击性，所以他们更多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领导者，想要别人被他所带领。但是啊，大部分男人却都有很强的反叛心理，你越是让他无法掌控，越是不对他言听计从，越是超乎他所料，他就越是会被你吸引，越是会被你牢牢地攥在手心里。所以想要在恋爱中占据主导权，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首先，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有自己的态度，切记模棱两可。这一点你可以从一些日常的小事入手，比如说在每次选择约会场所和吃饭餐厅的时候，你都应该要学会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曾经有一个女生，一开始在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男生每次约她吃饭，让她挑选餐厅，她都会说随便，什么都可以，最后让男生来决定。久而久之呢，到最后男生连她想吃什么都不会问，直接帮她决定。再后来，男生对她的控制欲越来越强，几乎很多事情她都没有话语权，只能是听凭男生的安排。所以啊，别看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很多时候它在爱情主导权中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男生问你想吃什么的时候，一定不能说随便，要给出具体详细的回答。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吃牛排吧，听说哪儿哪儿新开了一间不错的西餐厅。如果对方说牛排有什么好吃的，还不如去吃海鲜，这时候你可以说，那我们不如选一家又有牛排又有海鲜的自助吧，这样岂不是两样都有了。很多时候你都应该表现出自己鲜明的态度，随时随地保持自己的发言权，这样呢才能让男生觉得你不是那么的好掌控，你也有着自己的态度和想法。其次，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有一些小仙女啊，在谈恋爱的时候，因为自己对对方的爱慕，或者因为对方的体贴心

行为就为之动容，所以不管在什么事情上总是一味的迁就妥协，这种行为简直是大大的错误。比如一个女生其实原本每天睡得很早，可是每当她喜欢的男生找她聊天时，不管聊到几点她都奉陪到底。又比如一个女生其实特别喜欢吃辣，但是因为她的男朋友一点点辣都吃不了，所以为了迁就她，她就也一点辣也不沾了。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啊，并不是意味着你就要一味地去改变自己，变成他所想要的样子，这样的你只会没了棱角，失掉原本属于你的吸引力。相反，当你拥有自己的个性，坚持自己的原则时，你的这种生活状态和独立性格就会在无形当中慢慢地影响对方，让他去调整姿态，跟随你的节奏。除了要有自己的态度，坚持自己的原则之外，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懂得在男生面前展示自己特有的吸引力。有的小仙女会说，这还不简单吗？我男友就喜欢我长得漂亮，身材好，那我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现在他面前不就完了吗？但是再漂亮的东西看久了我们也会审美疲劳，天天对着这样的你，到最后他也会习以为常。所以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利用奖品性适时展示自己的吸引力。例如你的男友特别喜欢你做的一手好菜，当初他就是被你的这一点所吸引，那么你就可以利用这一点作为奖品性暗示他。比如他偶尔做了什么让你开心的事情时，或者某一段时间表现特别好的时候，你给他一个惊喜，做一顿丰盛的菜肴，邀请他去你家里品尝，并且告诉他因为他的表现很好，所以你做了这一桌子菜来奖励他，如果下次还想吃你做的饭就要继续保持。这样呢，既向他展示了你的吸引点，又能激励他，让他被你所牵制，受你的制约。当你将这三点掌握并且反复运用的时候，时间长了，你和男生的相处模式就会成了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呢，就会让你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爱情的主导权。总之，你要时刻记住，不能抛弃自我，只有获得爱情的主导权，你才能够掌控爱的主场，当爱情的女王。算是一条婚恋攻略吧，分享给大家。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丽人榜样，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早上抢厕所有多难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人吃五谷杂粮啊，就离不开上厕所。而一旦一个房间里人的数量超过了厕所的数量，上厕所呢就成了一个问题。那需不需要抢呢？能不能抢得到呢？抢到了能不能用得上呢？用上了遭不遭罪呢？这都是问题。至于说干不干净，下水道堵不堵，优先级都排不上号。之前呢，因为上厕所怕脏而踩碎合租屋马桶的事呢又出现了。说的是安徽合肥啊，一个男子蹲马桶上如厕，结果呢踩碎合租屋房的这个马桶。这个当事人宋先生呢这么说的，说自己刚搬来，房子呢是6户人合租的，为了干净呢就一直蹲着上厕所。这次呢刚把一条腿放上去，马桶就倾斜倒塌碎了一地，他当时就懵了呀。这个宋先生说呢，万幸没受伤，自己赔了钱，目前的新马桶已经安装好了，还买了一次性的马桶垫，以后再也不敢蹲在马桶上如厕了。前有因为难度太高啊，大动脉割破的这样的惨烈的结局，后有各地消防局啊、新闻媒体说破嘴皮，挑战者们是仍然不撞南墙不回头。在高昂的房租面前，心比天高的少男少女也得向没有独卫的合租房俯首称臣。可没有独卫的日子，痛苦永远在想象之外。合租房卫生间生存条件之恶劣，会满怀恶意的告诉你，所有心怀希望的男男女女，什么叫做痛。太痛了。那么想要了解合租室友脾气的秉性、星座、血型、 MBTI 啊，都得靠边站。怎么用厕所呢才是关键。初印象，西装革履说话漂亮的完美室友，直到涉及如厕这点事儿的时候啊，这本性才会暴露无遗。你去翻遍各大这个社交媒体啊，寻遍合租公寓，网友们也是呕心沥血的结论，说这个合租房厕所这块地儿啊，压根就不是人类啊能够适宜居住的啊。当然这厕所也没人住在里边啊。那么作为厕所的第一评价指标，大多数的合租房厕所率先倒在了卫生问题这一关，令无数合租人崩溃欲绝。室外公厕虽然脏，但至少数量是够的。合租房卫生间继承了公厕的脏乱，却不留余地地掐断了挑拣的空间。 白天在公司再优雅的都市丽人，到了晚上睡前也得灰溜溜的钻进合租房里的厕所，深吸一口气，戴上聊胜于无的口罩，假装没看见地上的污渍和马桶里的不明残留，闭上眼，半扎着马步，保证臀部悬空，憋着气解决生理问题。这个合租厕所的环境一言难尽，用过的纸巾，隔三差五坏掉的这个冲水按钮啊，只能用盆冲洗的坐便器，逃离开卫生间，回到房间关上门，尊严呢，它已经碎了一地了。然而合租人在厕所里所遭受的折磨远不止这些，拉开洗衣机门涌出室友的内裤和鞋袜，洗澡到一半突然下水道漂浮上来的长头发，卫生间里各种臭味夹杂着烟味，被封在3平米的房间里，是让很多人头痛脑炸呀。厕所太脏太乱，只算得上合租人渡劫的第一道天雷，虽威力无穷，但胜在初见后能有心理准备。而更多合租卫生间带来的痛苦呀，则是防不胜防的。在厕所被占了面前，卫生间不卫生的问题只能算是小事一桩了。合租厕所使用第一定律，就是想上厕所的时候呀，多犹豫一秒钟，就会有人先你一步占据坑位。合租厕所就是你不用厕所大家都不用，你一想厕所呀，大家都抢着上。有人呢住在6人合租房里，早上用卫生间排队就要1个小时，网红饭店错过号码还能顺延3桌嘛，但错过卫生间，哎，可能只能从头排起了。你以为两人合租就能避免共用卫生间排长队的这个现象吗？如果你遇到了奇葩的室友，以一己之力占用厕所40分钟不在话下。更有严重者哈，每次在你想用卫生间的时候，他呀就恰好在里边，让你不禁怀疑他的生理构造。遇到善良的还会问候他一句，要不要去楼下帮你买开塞露啊。而你遇到暴躁老哥，只想让这类室友1日3餐都在厕所里解决了算了。有了厕所可上，危机依然是四面埋伏。有人上厕所忘关门，直接射死啊！有人打开了别人上厕所忘锁的门，也是射死的。所以珍爱生命，请锁好自己的厕所门，没有忘记就没有伤害。相比之下呀，凌晨3点突然传来的洗衣机的轰鸣，飞速减少的洗发露和厕纸，都只能算是新手级别的物理伤害。

灵魂上给予对方重重的一击。若是对方还是死不悔改，干脆回归小学生本质，吵他个翻天地覆。也有的一些朋友呢，利用这个舆论压制啊，在微信群里直接揭开这个遮羞布，是要发动群众力量，让奇葩室友就范，恨不得发明出一套如厕实名认证的系统，对上厕所屡次不冲的人取消如厕的权利。然而有的人的脸皮厚度呢，是超出你想象的，你没法用灵长类动物的逻辑去规劝他，即使你签订协议排除房东，也难免会遇到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滚刀肉。但正所谓君子报仇从早到晚，如果不能改变现状，至少在跑路之前要出了这口恶气。有人干脆啊，就以牙还牙，定闹钟早起，打算让室友也尝尝早八就被拒之厕所门外一小时的滋味。但是更多疲惫不堪的合租人就只能选择在社交平台上吐槽了，和同病相怜的网友们是一起痛骂，以解心头大恨。时间一长啊，虽然网上出了恶气，但现实里呢，最终还是要为那些不能忍受脏乱差的合租人选择卷铺盖跑路，留下的空位呢，只能等下一位不幸的打工人重新的开启盲盒了。离开合租房的人呢，有的引以为戒，咬牙租下有独卫的房间，有的呢是越挫越勇，反复对比，大海捞针，最终还找到了符合心意的室友。但是啊，更多的普通的租客只能上了刀山又下火海，见证着千奇百怪的合租房卫生间在失去厕所自由的痛苦中不断挣扎。有时候呢，实在无法忍受现状，打开支付宝看看余额，嘿，您猜怎么着，只能忍了。对于今天的这个合租而言呢，没有强制管理，唯一秩序全靠自觉。可即使是在最不起眼的合租卫生间里面，秩序的建立也需要代价。共同的目标，彼此的了解，积极的情绪，足够的时间，充分的试错，连运气和缘分也缺一不可。但是成年人的世界里呢，睡醒的第一件事就是好想睡觉，说多了嘴累，想多了心累，就连对象都懒得谈的年轻人，面对早晚在卫生间里遇到的陌生人，真的是没有勇气，也懒得去建立秩序。你费心费力建立的秩序有啥用呢？下周人家退租直接搬走了。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挣脱出合租房卫生间的使用困境，打工人呢也不得不在合租的这个公寓里面继续流浪，半夜怒刷甄嬛传啊，然后呢去许愿，遗愿明天就去中一个彩票特等奖，然后呢把这个包裹一收拾啊，把这个箱子也打整，就直接退休回家了。啊，还有呢，更希望的是那个从来不冲马桶的室友上厕所没带纸，出门忘带钥匙，啊，反正各种吐槽了。也希望大家呢早日啊这个职位能够往上多走一走，自己的这个工作呢也是收入是非常可观的，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也就告别了这方面的苦恼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是早上抢厕所有多难受，欢迎大家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谁呀、啊？
1: 我张小虎。
0: 哎，小虎，你怎么来了？你这拿着行李箱是准备搬家了吗？
1: 小白，我在这里没有别的朋友了，只有麻烦你收留一下我了。
0: 啊？啥意思呀？
1: 就是公司那边签了几个新主播，我的活已经少得很可怜了，实在没钱续房租，这房东把我赶出来了。哎呀，
0: 那你就没有考虑过回老家吗？
1: 这那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就不能再回去让她操心了。你要是不方便的话呢，我就去外面天桥底下随便找个地方睡吧，打扰了。
0: 哎，别，这么冷的天睡地上会着凉的，你进来吧。
1: 谢谢你啊，小白，我就知道你是最善良的，不会见死不救的。
0: 不过这也是暂时的啊，你要是能尽快找到合适的房子，你就得搬出去了。
1: 哦，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赚钱，争取快点租到房子。
0: 这个是我的书房，先借给你用吧，我去拿褥子和被子，你自己打一下地铺。
1: 好嘞。
0: 你明天去公司吗？
1: 哦，我明天没有直播，不过呢，我明天要去一个剧组面试，看看能不能接到戏。
0: 好的，那你就早点休息吧，晚安。
1: 嗯，好的，晚安。
0: 哎呀，今天早上要开早会，我得赶紧洗漱出门去赶公交了。哎，啥情况？厕所有人？哎呀，那个小虎，你能不能快点啊？我着急上班。
1: 我是大号，急不来啊。
0: 哎呀，怎么这么巧啊？啊，算了算了，我拿湿巾擦个脸，先去上班了。
1: 哦，不好意思，
0: 小虎，你都在我家住了3天了，你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吗？
1: 我每天都在找，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找到了我一定马上搬。
0: 好吧。
1: 对了，小白，你忙你的，不用管我，我先去上个厕所。
0: 啊，又去啊？小虎，你是不是肠胃有问题啊？为啥每天跑这么多趟厕所呢？而且每次都是半个小时以上。
1: 我肠胃好得很，就是消化得快，我一直都这样。
0: 小虎，你过来一下。
1: 怎么了？
0: 你用完这个马桶为什么不盖上

0: 子呢？
1: 盖上多不透气啊。
0: 但是冲马桶就得盖上盖子呀，不然那些臭味分子就会附着在毛巾和牙刷上的。
1: 哦，是吗？
0: 对呀，并且你用完之后马桶圈不放下来，我每次用还得放下来，又麻烦又不卫生。
1: 你洗个手不就得了吗？
0: 洗手是肯定的，但是为了卫生还是麻烦你把这个马桶圈放下来吧。还有，你上完厕所为啥连水都不冲呢？
1: 哦，我这不是节约水吗？每次都冲多浪费水啊，咱几回一块儿冲呗。
0: 这不是节不节约的问题，这是卫生的问题。
1: 外面又不脏，你怕啥呀？
0: 我现在要说的就是外面的问题。你每次用完厕所我还得打扫一遍才能用，你没有闻到厕所里的臭味吗？
1: 厕所本来就是臭的呀，哪有厕所是香的呢？就算香也是喷了空气清新剂的，对身体不好。
0: 哎呦，我没要求厕所是香的，但是我一个人用的时候也不臭啊，因为我不会撒的到处都是。
1: 我也没有撒呀，我是瞄准的，估计是房东买的马桶质量不好漏水吧。
0: 人家买的是最好的品牌了，我用了好几年都没有漏过水呢。
1: 那也有可能是正好最近就坏了，漏了呗。
0: 这早不坏晚不坏，偏偏在你搬进来就坏了吗？
1: 世界上有可能就有这么巧的事情呀？
0: 不可能，你自己低头看看就知道了，这马桶周围滴的都是啥呀？
1: 那也不一定是我呀，可能是你自己弄的呢。
0: 我怎么可能是我呢？
1: 那可能就是马桶漏水。
0: 算了算了，我也不和你争了，不管是不是你弄的吧，请你上完厕所用花洒冲一下马桶的周围可以吗？
1: 没问题，我这人最好说话了，热心助人，能帮就帮。
0: 嘿，这还成帮我忙了。哎，
1: 明明是这个马桶质量不好，还非要怪我。反正你也不在乎浪费水，那我就多冲几次吧。哎，怎么冲不下去呢？
0: 小虎，你用完厕所了吗？能不能让我一下呀？
2: 哦，那个小白，那个马桶呀，嘿，好像堵了。
0: 什么堵了？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我就正常使用，一冲水就堵了。
0: 我这用了好几年了，从来没堵过呀。
1: 这世界上的事就有这么巧的吗？
0: 上哪儿找人疏通呢？这，
2: 哦，我刚才看楼道里贴了小广告，可以通下水道的。
0: 那行吧，那我赶紧打电话问问能不能疏通。喂，师傅，我家马桶堵了，请问现在能来疏通吗？我把地址发给你。大概多少钱呢？啊，起价要180呀，这么贵。好好好，这样吧，你马上过来吧，拜拜。哎呀，我还得憋着，好难受啊。
1: 实在不行，你用垃圾桶先解决一下嘛。
0: 算了算了，我等师傅来疏通了再用吧。
1: 这个师傅还挺厉害的，没用多长时间就疏通了。
0: 小虎，这个费用咱俩还是平摊一下吧。
1: 可以是可以，但是我现在没有钱，只有先欠着了。
0: 好吧，那你也别把这个纸扔到马桶里了，要不又会堵的。
1: 知道了知道了。
0: 你不会又要去厕所了吧？
1: 可能今天吃多了。
0: 我觉得你都快长在马桶上了。
1: 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
0: 哎呀，这个马桶也太脏了，小白，你怎么也不刷一下呀？
1: 算了，我还是别坐了，站在上面用吧。
0: 哎呀，这马桶咋塌了呀？小虎，你怎么了？什么声音啊？
1: 哦，小白，那个，不好意思，马桶那个它塌了啊。
0: 什么？马桶怎么会塌呢？你怎么用的呀？
1: 我就是刚站上去就垮了。
0: 你干嘛站上面啊？
1: 太脏了，不敢坐。
0: 那你不会打扫一下吗？厕所里有抹布，有刷子，也有消毒液。
1: 我只是借用一下，这马桶是你的，该你打扫呀。
0: 对对对，你说的对，这马桶是我的，房子也是我租的，你赶紧收拾东西走吧你。
1: 小白，你不会是要赶我出去吧？这么冷的天，你忍心吗？
0: 忍心啊，你不收拾，我就帮你收拾，你今天必须走。
3: 早上抢厕所多难受，送各位一段话。有一天，他会在一个非同凡响的合租房里出现，手持一次性的马桶圈，脚踏清洁布来拯救我。那个时候呢，希望我们的生活都已经变得更好了。当然，上厕所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呢，如果

和朋友一起合租房子，能不能商量一下自己的上班时间和上厕所的时间稍微错开一点点，只有这样有秩序了，自然而然就会顺利很多。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无规矩不成方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至少，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我把去年在普济船上遇见的话都告诉了兴隆。兴隆想了一想，呸，你和乌龟答了话还要说呢，这不明明是王八从上海买了人，在路上拿来冒充侍妾的吗？我回头想了一想当日情形，也觉得自己太笨，被他当面瞒过还不知道，于是也一笑归座。等到席散了，时候已经不早，兴隆还拉着到两家班子里去坐了一坐，方才雇车回站。扣开了门，取表一看，已经2点半钟了。走过一个房门口，只见门是敞着的，门口外面

0: 蹲着一个人，地下放着一盏鸦片烟灯，手里拿着鸦片烟斗在那里出灰。门口当中站着一个人在那里骂人呢，只听他骂说，这么大早茶房就都睡完了，天下哪有这种客栈。一回眼看见我走过，又说，你看我们说睡得晚了，人家这时候才从外面回来呢。我听了这话不免对他望了一望，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在京里车文琴的朋友陆简书，不免点头招呼，彼此问了几时到的，住在几号房，便各自别去。次日我办了一天正事，到得晚饭之后，我正要到外面去散步，只见陆简书踱了进来，彼此招呼坐下。简书说，早没有知道您老哥也出京，若是早知道可以一起同行，兄弟也可以靠个照应。啊，正是，出门人有个伴儿，就可以互相照应了。像我兄弟是个废人，哪里能照应人，约了同伴正是要靠人照应。这一回虽说是得了个名宝进京引荐，却赔累的不少，这也罢了，这回出京却又把一件最要紧的东西失落了，此刻赶信到京里去设法，这两天回信来正不知怎样呢。丢了东西应该就地报失追查，怎么反到京里去设法呢？哎，我丢的不是别的东西，却是一封八行书，夹在户书里面。那天到杨村打了个尖儿，我在枕箱里取出户书来记一笔账，不料一转眼间那户书就不见了，连忙叫底下人去找，却在店门口地下找着了，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丢，单单就丢了这封信。你说奇不奇呢？你叫我如何报失？那么说就是写信到京里也是没用啊。这是我的妄想，要想托文琴去说补写一封，不知可办得到。这封信是谁写的呢？哎，一言难尽呢、啊。我这封信是花了不少钱的，兄弟的同知直隶州是从拣选知县上保来的，一向在湖北当差，去年十月里张志军给了一个名宝送部引荐，到了京城遇了社亲车文琴，劝我过个道班，兄弟怕的是担一个捐班的名气，况且一捐生了，到了引荐时那一笔捐免保举的费是很可观的，所以我不大愿意。文琴他又说在京里有路子可走，可以借着这名宝设法过班，叫我且不要到部投道。我听了他的话，一耽搁就把年过了，直到今年正月底才走着了路子，就是我们同席那一个姓运的，烦了他引荐，拜了周中堂的门，那一份致荐就花了我8000。只见的中堂一面话也没有多说两句，只问的一声几时进京的，湖北地方好，就端茶送客了。后来又是打点什么总管嘞，什么大叔嘞，前前后后花上了20000多，连着那一笔致荐已经30000开外了，满望可以过班的了。谁知到了引荐下来，只得了仍回原省照例用7个字，你说气死人不呢？我急了，便向文琴追问，文琴也急了，带我去找着前途经手人，找了10多天方才得了回信儿，说是引荐那天里头弄错了。你想里头便这样稀松，可知道人家银子是上3-4万的去了。后来还亏得文琴替我竭力想法，找了原经手人向周中堂讨主意，可奈他老人家也无法可想，只替我写了一封信给两湖张志军，那封信却写得非常之切实，求他再给我一个密保，再委一个报销或借饷的差事云云，其意是好等我再去引荐。那时却极力想法，我得了这一封信似乎还差强人意，谁知偏偏把他丢了，你说可恨不可恨？我听了他这一番话，不觉暗暗一讶，又不便说什么，因搭讪着说，哦，原来文琴是令亲呐、啊，想来总可以为利的。 兄弟就信的是这一点。文琴向来为朋友办事是最出力的，何况我当日也曾经带他排解过一件事，他这一回无论如何似乎总应该替我尽点心。那既如此更可放心了。嘴里是这样说，心中却很想知道他所谓排解的是什么事。殷又挑着说，这排难解纷啊，最是一件难事，遇了要人排解的事总是自己办不下来的，所以尤以感激。文琴受过你老哥这个会，这一回一定要格外出力的。文琴那回事儿，其实他也不是有心弄的，不过太过于不羁弄出来的罢了。他断了弦之后就续订了一位填房，也是他家老亲，那女子和文琴是表兄妹，从前文琴在扬州时是和他常见的，谁知文琴丧偶之后便纵情花柳，直到此刻还是那个样子，所以他虽是定下继配却并不想娶，定的时候已是没有丈人的了。过了两年那外母也死了，那位小姐只依了一个寡婶居住，等到母服已满仍不见文琴来娶。那小姐本事也大，从扬州找到京师，拿出老亲的名分去求见文琴的老太太，她到的京里是举目无亲的，自然留她住下，谁知这一住就住出事情来了。那小姐在她宅子里住下，每日只跟着她老太太，大约没有人时候不免向老太太诉苦，说依着婶娘不便，求告早点娶了过来，那是一定的了。文琴这件事却对人不住，去老太太不在房时便和那小姐说梯句话，拿些甜话骗她。那小姐年纪虽大，却还是一个未经出阁的润女，主意未免有点拿不定，况且这个又是已经许定了的丈夫，以为总是一心一意的了，于是乎上了她的当。文琴又对她说，你此时寻到京城，唐使就此办了喜事，未免过于草草，不如你且回扬州去，我跟着就请假出京到扬州去迎娶，方为体面。那小姐自然顺从，不多几天便仍然回扬州去了。文琴初意本也就要请假去办这件事儿，不知怎样被一个摇节把她迷住了，一定要嫁她，便把她迷昏了，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叔丈母，说本来早就要来娶的，因为访的此女不真，然而还未十分相信，尚待访查清楚然后行事。据料娶此次亲身到京，不真之句已被我拿住，所以不愿再娶云云。那小姐得了这个信儿，便羞悔交蹦，自己吊死了。那女族平时好像没有什么人，要那小姐依寡婶而居，即至出了人命，那族人都出来了，要在地方上告她，倘告他不动还商量惊控。那时我恰好在扬州有事，知道闹出这个乱子，便一面打电报给他，一面带他排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件事弄妥了，未曾涉讼。经过这一回事之后，他是极感激我的，一向我和他通信他总提起这件事，说不尽的感激图报。所以我这回进京，一则因为自己抽了两口烟未免懒点，二则也信得他可靠，所以一切都托了他经手的，不料自己运气不佳，一连出了这么两个岔子。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简叔说罢连连叹气，我随意敷衍他几句，他打了两个哈欠便辞了去，想是要紧过瘾去了，所以我也并不留他。自此过了几天，经理的信寄了出来，果然有树农给我的一封信，内容详说吕生历年得意光景，两月之前已接其来信，言日间可有属缺之望，如果得缺即当以电相邀，务起帮忙。

前日呼接其电信，主速赴济南，客拟即日动身，取到烟台前去，云云。我见了这封信，不觉带旅声大慰。正在思心窃喜时，忽然那陆简书哭丧着脸走过来。兄弟这运气真不好，车文琴的回信来了，说接了我的信，便连忙去见周中堂，却碰了个大钉子。周中堂大怒，说我生平向不带人写私信，这回因为陆某人新拜门，师弟之情难却，破例做一遭，不料那荒唐鬼糊涂虫才出京，便把信丢了。丢了信不要紧，倘使被人拾了去，我几十年的老名气也叫他弄坏了，他还有脸来找我再写？我是他什么人？他要一回就一回，两回就两回。你叫他赶快回湖北去听餐吧，我已经有了办法了，云云。这件事儿叫我如何是好啊？我听了他的话，看了他的神色，觉得甚是可怜。要想把我自己的一肚子疑心向他说说，又碍着我在京里和文琴是个同居，他们到底是亲戚。说的他相信还好，倘使不相信，还要拿我的话去告诉文琴，我何苦结这种冤家？况且看他那呆头呆脑的样子，不定我说的他果然信了，他还要赶回京里和文琴下不去，这又何苦呢？因此隐忍了，不曾谈，只把些含糊两可的话安慰他几句就算了。简叔说了一回，不得主意，便自去了。再过几天，我的正事儿料理清楚，也就复轮回上海去。见了季之，不免一番叙别，然后把在今各事细细地说了遍，把账略交了出来。季之便叫置酒接风，金子安在旁插嘴：“还置什么酒啊？今天不是现成一局吗？”季之笑说：“今天这个局怕不成敬意啊。”德全说：“哎，曾敬意也罢，不曾敬意也罢，今日这个局啊，既然允许了，总逃不了的，就何妨借此一举两得呢？”我问：“今天是什么局啊？何以碰得这般巧？”“今天这一局啊，是干饭明教的，然而在我们旁边人看着，又不能不做是快心之举。这里上海有一个著名的女魔王，平生的强横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了，他的男人一辈子受他的气，到了40岁上便死了，外面人家说是被他折磨死的。这件以前的事儿我们不得而知，后来他又拿折磨男人的手段来折磨儿子，他管儿子是说的响的，更没有人敢派他不是，他就越闹越强横起来。说了半天，究竟他的儿子是谁啊？他男人姓马，叫马树臣，是广西人，本来一个江苏候补知县。他儿子马子森从小是读会英文的，自从父亲便考入新官充当贡士，挨了7-8年，薪水倒也加到好几十两一月了。他那位老太太每月要儿子把薪水全交给他，自己霸着当家，平生绝无嗜好，唯有敬信鬼神是他独一无二的事儿。家里头供的什么齐天大圣、观音菩萨，乱七八糟的，闹了个烟雾腾天。子森已是敢怒不敢言的了，他却又最相信的是和尚、师姑、道士，凡是这一种人上了他的门，总没有空过的。一张符、一卷经，不是10元便是8元，闹得子森所赚的几十两银子不够他用，连子森回家吃饭一顿好饭也没得吃，两块咸萝卜、几根青菜就是一顿。有时子森熬不住了，说何不买点好些小菜来吃呢？只这一句话便触动了老太太之怒，说儿子不知足，可知你今日有这碗饭吃，也是靠我拜菩萨保佑来的，唠叨的子森不亦乐乎。后来子森私下续了几个钱，便与人凑股开了一家报关行，倒也连年赚钱。这笔钱子森却瞒了老太太，留以自用的了。外面做了生意，不免便有点应酬，被他老太太知道了，找到了妓院里去，把他捉回去了。

关在家里3天不放出门，几乎把新冠的事儿也弄掉了。又有一回，子森在妓院里复习，被他知道了，又找了去。子森听见说老太太又来了，吓得魂不附体。他老太太在后面上楼，他便在前窗跳了下去，把脚骨跌断了，把和妓院的人都吓坏了，恐怕闹出人命啊。那老太太却别有废肠，非但不惊不吓，还要赶到房里把席面扫个一空，骂了个无了无休。众朋友碍着子森不便和他计较，只得劝了他回去。然而到底心里不甘，便有个促狭鬼想法子收拾他。前两天找出一个人来，与子森有点相像的，瞒着子森去骗他上套。子森的便顶留得极小，那个朋友的便顶也极小。那促狭鬼定下计策，布置妥当，便打发人往那位女魔王处报信，说子森又到妓院里去了，在哪一条巷第几家，妓女叫什么名字啊，说得清清楚楚。那位老太太听了，便雄赳赳气昂昂地跑来，一直登楼入房。其实那促狭鬼约定的朋友正坐在房里等做戏，听说是魔头到了，便伏在桌上假装瞌睡，双手按在桌上掩了面目，只把一个小辫顶露出来。那魔头跑到房里，不问情由，左手抓了辫子提将起来，伸出右手就是一个巴掌。这小辫顶朋友故意问什么事情，那魔头见打错了人，翻身就跑，被隔房埋伏的一般人一拥上前把他围住，和他讲理，问他为什么来打人。他起先还要硬挺，说是来找儿子的。众人问他儿子在哪里，你所打的可是你的儿子，他才没了说话，却又叫天叫地的哭起来。那促狭鬼布置的真好，不知道哪里去找出一个外国人，又找了两个炭火来，一味的吓他，要拉他到巡捕房里去。那魔头虽然凶横，一见了外国人便吓得屁也不敢放了。于是乎一般人做好做歹，要他点香烛赔礼，还要他烧鹿头，定了今天晚上去点香烛烧鹿头。上海妓院遇了烧鹿头的日子，便要客人去吃酒，叫做崩场面。那一家妓院里，我本有一个相识的在里边，约了我今天去吃酒，我已经答应了。他们知道了这件事儿，便顶着我要吃花酒。我说这一台花酒不吃也罢。德全忙说，哎，这是什么花，那辱人之母博来的花酒，吃了于心也不安，所以我说是干饭明教的。其实平心而论，辱人之母吃一台花酒自是不该，若说成创一个魔头吃一台花酒，也算的是一场快事啊。他管儿子总是正事儿，不能全说是魔头。他认真是拿了正理管儿子，自然不是魔头。须知他并不是管儿子，不过要多刮儿子几个钱去供应和尚师姑，这种人也应该要成创成创他才好。子安说，这还是管儿子呢，我曾经见过一个管男人的，也闹过这么一回事儿，并且年纪不小了，老夫妻都上了50多岁了。那位太太管男人管得异常之严，男人备了一辆东洋车，自己用了车夫，凡是一个车夫到宫，先要听太太吩咐，如果老爷到什么妓院里去，必要回来告诉他，倘或瞒了，一经查出，马上就要赶滚蛋的。有一回不知听了什么人的说话，说他男人到哪里去嫖了，这位太太听了便登时坐了自己包车寻了去，不知走到什么地方，胡乱打人家的门，打开了，看见一个50-60岁的老妇人，她也不问情由，伸出手来就打。谁知那家人家是有体面的，一位老太太凭空受了这个欺辱，便大不答应起来，家人仆妇一拥上前把她捉住，她嘴里还是不干不净的乱骂，被人家打了几十个嘴巴方才住口。那包车夫见闹出事儿来，便飞忙回家报信儿。他男人知道了也是无可设法，只得出来打听，托了与那家人家相识的人去说情，方才得以点香烛拂礼了事。这种女子真是力气所终。季之叹说，

0: 哎，岂但这两个女子啊，我近来阅历又多了几年，见事儿也多了几件，总觉得无论何等人家，他那家庭之中总有许多难言之隐的。若要问其所以然之故，却是给富人女子弄出来的，居了99%。我看总而言之啊，是女子不学之过。我听了这话，想起石应之的事儿，因对季之等述了一遍，大家叹息一番。到了晚上，季之便邀了我和德全、子安一同到上人里去吃酒。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以高速路跨省运营的驾驶员为重点，配发了多体征情绪感知设备1800多套，就开始实时监测驾驶员的生命体征和精神压力的变化了。
1: 在关注驾驶员身心健康方面，公交集团是开展了职业驾驶员敬畏法律敬畏生命和突发疾病紧急处置措施的专题教育，对比如说出车前身体不适的驾驶员呀，要暂停当日的驾驶工作，而且要加强对驾驶员健康状况等跟踪的一些管理。
0: 我觉得这个措施特别好，因为大客车特别是跨省的大客车，它和这个其他的车辆要说啊也一样，但是呢它更重要。
1: 对，
0: 因为呢它马力足，它拉几十个人呢、所以呢公共安全它的重要性那就不用说啊，非常的关键。
1: 它拉的人也多，它负担的责任也多，它的路程也长啊。
0: 所以呢今天啊在应急时刻当中就给大伙儿好好的说一说，对高速路特别是跨省运营的驾驶员重点配发的这个情绪感知设备。另外咱们也来关注关注啊，就是这个大客车在高速路上运营跨省运营，它都有哪些安全问题特别值得大货车司机关注。
1: 那咱们一开头啊就先来说说节目开始给大家介绍的那个情绪感知设备，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它是为了保证啊还是行车的安全，公交集团呢就以这个你看啊高速路跨省运营的驾驶员为重点，
0: 是因为多的这个公交线路它是需要走高速路的哈，甚至呢有些这个跨省的线路呢也是非常的多的。
1: 对，他去给这些驾驶员呢配发多体征情绪感知设备1800套。其实就是实时监测呀、驾驶员的一肯定是生命体征了，
0: 情绪啊，脉搏心跳啊、血压呀、
1: 对，第二个呢就是精神压力的一个变化。
0: 我觉得特别好，你看因为啊这位乘客
1: 是，
0: 可是啊，谁在生活当中没一点生气、着急、上火、发愁、憋屈的时候？
1: 对，尤其是你说在路上啊，很多人还路怒，你说再憋个车呀，是吧？谁在给谁开？那你说人嘛，都是有情绪的，碰到天干物燥，万一在夏天正好也热，他这情绪一上来，那其实还是很危险的。
0: 我曾经的采访一位劳模，他就是一位公交车司机，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你的性格哪个方面啊特别适合干这个工作啊？他就说我的性格啊特别适合干这个工作。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我性子慢，一慢他就缓和了。
1: 咱俩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笑归笑啊，但是呢，就是说慢。其实适合特多职业，
0: 有时候慢一点吧，对情绪的消化它时间就长了，
1: 对，
0: 它就不至于呢出现应激反应。你看咱们在路上啊，平时开车你就觉得旁边那车你不至于吧哈，
1: 老别你啊，
0: 对，我都给你闪灯了你不让我进，这又不影响你。
1: 是、
0: 其实呢有可能就是他自己有心里有压力，他有一股戾气，他就觉得你欺负他你让我变成了弱势人群，所以他就不愿意有这个谦谦君子之风，
1: 他不愿意吃亏。
0: 对，他有弱势心理，他就不愿意吃亏啊。
1: 对
0: 啊，他如果强者心理，他就不怕谦让一下。
1: 是啊，
0: 说到底是心理健康问题。
1: 所以你看，才配备了这个叫情绪感知设备啊。说目前呀，已经对40000余名运营的驾驶员呀，进行了一个心理适宜性的测试。
0: 看你的脾气、心性、心理状态适合不适合这份公共安全工作。
1: 目前呢，公交集团已经跟相关专业机构合作啊，完成了第二轮驾驶员心理适应性的普测工作了。
0: 我觉得相对于驾驶技术来说，一个非常良好的稳定的驾驶心态那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一个特别稳定的情绪啊，你别说跟人较真儿，那你想想人家跟你较真儿吧，人家可能就一个人开车，
0: 是
1: 您
0: 传销好掉头，
1: 人你跟人较真儿，您这车上拉着那好家伙少了说20-30人30-40人呢，那可都是生命啊。
0: 是，所以心态就得好哈。那据了解，为了监督安全行车，公交集团呢是配备了700多名专职行车安全管理人员，这挺好的，相当于地铁一样有这个乘务员了，
1: 叫乘警，
0: 叫安全乘务员。
1: 对，而且还组建了呢集团和分公司两级的这个稽查中心，连同企业内部啊2300余名班长、组长，外部再聘请近百名社会交通监督员啊，共同起到安全预防管理啊、检查监控等职责。
0: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当然了。作为消费者肯定是希望你投入的成本越大越好，你有了这个专职的行车安全管理员乘客心里踏实啊。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个流氓啊，盗窃财产呀、故 故意瞎拉行李呀、啊，
1: 哎，
0: 甚至呢不文明，臭脚丫子踩到人家的这个浮板上哈，
1: 或者说
0: 敲人家
1: 椅子。
0: 是、
1: 哎、
0: 你如果说有这种专职行车安全管理人员，有问题就不至于乘客和乘客之间要解决了。
1: 哎，你有时候乘客和乘客解决又有一个特别大问题，人家不听你，
0: 而且呢他会认为你凭什么呀？
1: 对、哦。
0: 可是现在呢，你有矛盾，你就可以请专职的行车安全管理员说：“你看这孩子都哭了一个小时了、
1: 嗯，
0: 咱们一共就三个小时的行车距离，我调个座行不行？”他就有一个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处理矛盾的阀门和机制了。
1: 对，有一个专业化的一个标准了。
0: 那另外呢，这一次啊，公交集团呢对安全管理也是向数字化要效率。怎么说呢？就是公交集团的计划给部分运营的车辆加装计防系统，
1: 其中呢，安装驾驶员异常行为识别系统就达到了5000套，安装主动安全预警系统2000套。这两套系统啊，已经列入了一个，就是说，如果新车，那是标配的一个措施。
0: 哎，所以我觉得以后啊，

0: 评这个优秀驾驶员、五星驾驶员哈、既可以投票，按照这个事故率啊等等，哎，也可以特别精准的用数据来说话，谁的这个异常行为小，谁呢引发的这个主动安全预警的次数少，谁就是今年的安全标兵。
1: 哎，谁在开车中没有跟人开过斗气车呀？
0: 嗯，
1: 是吧？没有生过气，哎，情绪特稳定，这车开得特稳，
0: 对，
1: 哎，也能作为一个评最佳驾驶员一。

0: 这一次的数据和设备就能识别。说到底，这是乘客的福音啊，
1: 也是一个对驾驶员再度的一个规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说说啊，这长途车更强调安全。
1: 其实有专门的交通法律也是规定了对他们的车速啊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0: 对，法律法规呢对这个高速路上行驶的公交车其实啊是更加严格。那咱们呀、啊、今天咱们继续说说这个大的哈、啊、高速路上的长途客运车它的交通安全问题。
1: 嗯，
0: 咱们也说说消防安全问题。那首先咱们来说说关于车速法律法规的要求。
1: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中啊，就明确规定，高速公路呢，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
0: 哎，那咱们知道啊，小客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120，公交车也就是高速公路上跑的那种啊，空调的就窗户拉不开的啊、
1: 密闭的
0: 、对，又高又窄的那种啊，就是适合跨省运营的公交车，它是不同于一般的客车的，它有限速要求，就是不能超过70公里。
1: 那很多人就有疑问了，那说他要是超过呢、对吧，他就想踩，那油门在他脚底下、我跟您说啊，他超不过，他有限速要求，就是70公里，如果要超过了这个速度就会智能报警啊，就发出警报啊。
0: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约束啊。
1: 嗯，
0: 另外呢，公交车当然了，咱们说的都是高速路上的公交车啊，它上高速对乘客也有要求。
1: 嗯，
0: 那就是乘客呢你得系安全带，并且呢按照规定这个公交车啊不可以超载。另外呢，这车身长速度慢的那种铰链式公交车禁止上高速，这肯定的。
1: 就像特别像咱们小时候坐的那种，对对对，它可能在市里
0: 加一段
1: 啊还可以、但是您说这种连带的本身它就跑不快，
0: 对，
1: 所以它也上不了高速。
0: 市属公交和高速路上的公交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长得都不一样。
1: 对，
0: 一个矮一点宽一点、一个呢人家是高一点瘦一点，一个呢它有空调，但是呢窗户能拉开，
1: 能拉开，
0: 但是能上高速的公交车啊窗户是拉不开的。
1: 它为了什么呢？为什么不让大家拉开呢？其实
0: 第一呢，您拉开它不是影响它费油吗？第二呢，您抛物呢谁受得了啊？
1: 对，您说您这儿吃完一香蕉啪扔后边，那喝完一水瓶扔后边，
0: 那后面的司机非被吓得魂飞魄散不可啊。
1: 其实啊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规定呢，高速路上很多情况下公交车是不能够上这高速公路行驶的。
0: 它不是车速的问题，它是天气的问题。下雨天高速路上的大客车是不让上高速的。那咱们一块来听交通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杨新律师他的介绍。
2: 为了确保道路交通安全，高速交通管理部门会在出现极端天气的情况下选择暂时封闭高速公路，任何车辆不允许通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1条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当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从最近的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同时，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应当通过显示屏等方式发布速度限制、保持车距等提示信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咱们说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高速公路管理的相关规定啊，对上高速的长途客车的限制性的规定，
1: 它有诸多的限制啊和要求啊，违反那些呢当然都是违反道路交通法了。刚才啊咱们说了半天，其实是说了对车的限制啊，无论是速度啊还是大小啊不能超载。那咱们接下来啊说最重要的这个开车的人，对驾驶员其实也有很多的限制，比如说你不能说喝酒开车呀，对吧，你也不能说疲劳驾驶，是吧。还有一个最近我们说老在提倡的，就是说不要分心驾驶。
0: 大客车啊，虽然说在路上啊，它不指着这个导航用，因为它线路非常的简单和熟悉，但是呢，不用导航，手机拿在手上，导航
1: 不
0: 占。
1: 你也不能玩啊。
0: 是，可是有人就玩上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发生在外地的一起新闻。
3: 惊险的一幕发生在徐广高速公路阳山段，一辆客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发生侧翻。事故发生后，现场一片狼藉，客车前挡风玻璃破碎，车头受损严重，车内的斑斑血迹是对事故后果的注脚。医护人员对车内人员进行全面检查后发现，客车司机和五名乘客均不同程度受伤，便将他们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民警通过客车内的监控发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车上载着36名乘客，在高速公路的行车途中，驾驶员为了方便吸烟，居然双手离开方向盘，仅仅用肘部顶着，还一副悠哉乐哉的神态。

0: 虽然车辆当时的速度并不快，但是双手脱离方向盘很容易造成在紧急情况时来不及把好方向。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出乎了民警的意料。吸完一支香烟后，驾驶员并没有赶紧恢复双手掌握方向盘的姿势，而是直接拿起放在一旁的手机摆弄起来，一会儿点点滑滑，一会儿语音聊天，目光停留在手机上长达十多秒钟，而对于前方路况却仅仅是在抬头时用余光一扫。随着车速越来越快，可是男子的行为不仅毫无收敛，反而愈演愈烈。再次点起一根香烟后，他又开始摆弄手机，而这一次司机不满足于语音聊天，而是开启了视频通话，说说笑笑间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正在工作，正驾驶客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而一举一动之间都担负着全车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这过程中似乎因为手机放的距离远影响通话效果，男子干脆又拿起手机与人交流。
1: 所以大客车司机啊，一定要注意不能分心驾驶，因为他太有可能分心驾驶了。
2: 因为他呀路况单一，
1: 中间又没人上下车，
2: 道路的这个复杂性他也少啊，他一不用拐弯，二路上也没车跟他别来别去的，他也不用说掉头啊盘桥，所以对于他来讲就是一条单调的往前开的路。
1: 哎，这单调，这没事干啊，这没事干也不用导航啊，玩手机一时爽，真不把生命当回事儿。所以我就想啊，我们对司机的这个异常行为，这个监测仪器它能不能涉及到他的这个视线的这个监控哈，我觉得也很重要。他要不自觉呢，
2: 他离开了比如说正经前方五秒以上，像咱们这个直播似的，这个报警会不会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措施？
1: 是，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分心驾驶大客车，特别是高速公路的这个大客车司机一定要注意。你像咱们啊，有时候走高速都会有那么一些疲惫感，
2: 是
1: 单调感，听听歌啊什么的啊，聊聊天啊，但是一定要注意高速路，因为速度快呀。
2: 你稍微分点神啊，就后果可能就很严重，要出事了。
1: 是，
2: 其实在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三项中啊，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呢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1: 是，所以当然高速路是重点，快速路是重点，主干道是重点啊。
2: 对，
1: 就要收集收发信息、观看手机视频、通过车载电子显示屏观看视频这种违法行为的抓拍。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交管局的警官程烨警官给我们说说分心驾驶的危害。
3: 分心驾驶的危害主要有两点，一个是视线离开车前方，失去对环境的观察和车辆的控制；二呢是思想不集中，发生紧急情况时采取措施的时间被大大的压缩了，导致应急处置容易慌乱，进一步加重事故的后果。有的司机朋友可能说，接个电话拿个东西两三秒钟的功夫完全能够掌握。那咱们来看这个案例，一个母亲开车带着孩子，因为伸手够取放在后排的手机，导致车辆失控撞向了人群，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惨剧。如果说车辆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的距离至少是20米，您开车时看一眼手机需要3秒，假如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3秒钟就会开出50米，您看手机忙开的这50米可就远远超出了20米的预判距离，事故就发生了。根据交管部门的数据，打手机时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手机时发生事故的概率则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分心的小动作极有可能引发大事故，有时候看一眼可能失去的是全世界，而保证安全的前提比什么都重要。
0: 应急时刻，
1: 我觉得啊，这个开车啊分心驾驶玩手机这个事儿怎么多说都不为过。
2: 没错啊，因为它造成的危害真的很大啊。
1: 你看咱们俩做过一期节目，说的呢就是当时交管局分心驾驶的处罚和抓拍啊。当时呢法院的法官还给咱们俩介绍了两个分心驾驶宣判的案例哈。
2: 对，
1: 一个呢就是典型的在高速路上行驶分心驾驶玩手机啊，
2: 玩手机看手机
1: 看导航啊，
2: 回微信、
1: 哎、还那个什么看视频呢，
2: 结果他一抬头，哎呦，一看有事情，一躲，撞到那隔离带上去了。
1: 还好哈、啊，没伤及无辜，就把隔离带撞了，赔财产吧、啊。
2: 嗯。
1: 但是第二个可就出事儿了，他是玩手机，结果手机掉地上了。
2: 哎，他掉到底下，他就怎么着，他得去赶紧拿上来呀、
1: 啊。对呀、啊，万一踩到掉到油门那儿，踩不下油门了，或者刹车啊。
2: 结果他这一捡，完了。
1: 完了。追上去了，这是把人家前车给人撞了。
2: 是，这个造成的危害也挺大的。
1: 所以尤其是大客车司机，您把您那手机啊，如果说不用，我建议您

0: 您连放到这您能看到的地方都别放，您要放在一个手抠里，让它踏踏实实的放到那儿啊。
1: 你的心啊就断了那念想啊，就别想说要不等会儿路况单一我拿起来看看
0: 啊，
1: 昨天那老赵约我说这晚上吃饭我看看给他回一个，
0: 对，我要不先让他先点菜，太不好了。
1: 嗯，
0: 所以我也能理解啊，大客车司机路上的那种疲惫，因为人要无聊就会疲惫嘛哈。
1: 是。
0: 但是您这样公共安全的责任太重大了，
1: 对，
0: 所以呢一定不要有干扰自己工作啊干扰公共安全的事儿。以前呢有一位交管局的警官就给我说了个事儿啊，说有一位大客车司机，他经常的跑长途，很少见到孩子。
1: 是。
0: 有一天呢孩子就给他说，爸爸你给我买个蝈蝈吧。
1: 蝈蝈啊。
0: 结果他有一天的跨省运输，在高速路的边上他就发现有卖蝈蝈的，小筐里俩蝈蝈哈，路上正开他那大客车呢，蝈蝈跑出来了。
1: 哎呦，那这不是满车窜吗？
0: 没，那蝈蝈呀就专盯驾驶室，在驾驶室他脚底下蹦来蹦去，跳高啊，搏命啊。
1: 哎呦，
0: 一下子车就撞在了高速路的这个隔离墩上，这幸亏没下去，吓得他一身的冷汗啊。
1: 这个太危险了，
0: 就是两只蝈蝈
1: 就在脚底下这么蹦，就造成了这么大危害。
0: 可是你想，正常人他肯定得躲呀，蝈蝈啊，哈。
1: 对呀，就跟有两个小虫子在你脚边似的。
0: 是，所以一定不要分心驾驶，而且呢，交管部门对分心驾驶也加大了处罚力度。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
2: 应急时刻，急于所急。
1: 那最后啊，我们再说一个跟大客车啊也是安全有关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客车的消防安全。
0: 这两年啊，大客车的消防安全问题少多了，
1: 配备一些什么喷火器、灭火器，
0: 车况也好。但是大客车的消防安全怎么说也不为过，为什么？
1: 对，
0: 因为它走高速的车和市属的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徐克，你来分析。
1: 因为你看啊，市属的车啊，经常像现在这个天儿，车就应该不开空调了啊，开点窗户，
0: 对，
1: 是吧？一是省油，二呢也让这乘客吹吹风，
0: 吹吹风，新鲜新鲜空气啊。
1: 您看哪个上高速公路的大客车能说让您感受感受高速的秋的？
0: 而且它空调肯定得开，它的这个电路啊，它就比较活跃。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要换空气，而且它这个窗户是封闭的，
1: 就是里边你打不开，
0: 打不开。你要想怎么开呢？就是那个安全锤你得砸，砸那个角或者中间，那就叫逃生了。所以一旦发生火灾的时候，很多乘客他平时他就不注意那个安全锤在哪，
1: 对，
0: 他就想的是从车门走。我问你，高速路上的大公交有几个门？
1: 应该是有两个门。
0: 一个中间的，一个前面的
1: 啊，
0: 但是只有两个
1: 啊，
0: 有的甚至只有一个。所以那种车大家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是第一位的。下面啊，咱们就一块来说说这大客车的消防安全问题。咱们就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高级工程师刘茂华给咱们叮咛叮咛啊，高速路上的大客车它的消防安全问题。
5: 新闻媒体上报道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车辆自燃这块，交通事故这块，应该是我引起我们大家高度关注的这么一个问题。车辆自燃，它不分你这个车是好旧或者老什么问题的，关键自燃，只要它存在这个自燃的原因条件具备了，它就着了。那么我们说呢，这个汽车的自燃无非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油的问题，一个呢是电的问题，另外呢像我们的这个机械故障或者机械摩擦，这是几个大的方面问题。所以说不是说谁的车好就不着，或者谁的车破不好那么就不着，不是这个道理。
0: 是零件内部有了共同的故障就会着。
5: 咱们现在这个车用的油，柴油和汽油，这是两大种的。那么这个油它肯定要有油箱通过这个导管之类的沿到我们发动机这一些地方。那么从油箱到发动机使用的整体这个过程当中，就可能存在以下这种情况。简单说，就我们常说的跑冒滴漏这几种情况。
1: 咱们刚才啊听的都是高速路上啊大客车这油路的问题啊，那接下来电路的问题呢，咱们还是请刘工程师接着给咱们说。
5: 电线、电瓶主要的表现几个问题，电线的老化、磨损、短路、过载，这几种情况，这是主要的问题。有电它就可能产生电火花，有油它会挥发，电火花油结合在一块，这车就着了。
0: 所以高速公路上的这个大客车的火灾消防安全啊， 非常重要。你想啊，第一呢，它燃烧速度快，你本身速度快呀，
1: 嗯，
0: 可烧的东西也多。另外呢，您这还封闭着呢哈。
1: 而且你如果火势一旦蔓延呢，那我觉得随车配备这些灭火器材呀，肯定也微不足道，不足以说把整个汽车的这个火给灭了。
0: 嗯，自身的处置起来也比较困难，因为你首先还得让乘客赶紧疏散，嗯、做人的这个工作哈。
1: 是。
0: 对车的这种处置，那都是第二位了。接处警难度也比较大。您想，您高速公路上呢，你先得把自己的这个地点先得说明白。说，
1: 嗯、
0: 哎呀，这个消防队员，我先得看看啊，我这个里程数是多少哈？我在哪个高速公路上哈、啊？哪个方向你都不能说错了哈、啊。
1: 是。
0: 尤其是你在跑长途啊，外地司乘人员和本地的接处警的消防员呀、120啊、999啊、警察呀，接触起来接警难度是大的，容易造成处警时间的延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出救过程中啊，行车也不便，他又不是说在城市里边啊，我离城市消防站也好啊，
0: 嗯、
1: 离这个医院都比较近，
0: 离消防站远。
1: 可能你是报警，你也准确说了自己位置，但是路程在这摆着，他消防车可能过来最快、也得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
0: 是，那我估计后车会造成交通堵塞吧？
1: 那肯定、啊，
0: 你堵塞。这消防车他也得能来啊，
1: 哎，
0: 那更是前行非常的艰难，
1: 对，没准
0: 他还得绕道，甚至完全堵死都有可能。那还有一点，消防水源越少啊，
1: 哎，
0: 那高速公路上哪有那么多的消防栓呀、全凭那个消防车上带的水啊。
1: 对、那可能如果呢灭火时间长，然后需要的灭火水也多，可能一辆消防车来它还没了，它还又缺水了。
0: 高速路的这个大公交车挺方便，也拉动经济发展，
1: 对，
0: 但是给咱们带来便捷，哎，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咱们也尤其要注意安全问题，居安思危，
1: 思而有备，
0: 有备无患。
1: 好了，那这期节目呢，主要是给大家说了说在高速路上啊，尤其是大客车行驶的一些安全问题。
0: 嗯，安全问题啊，怎么说都不多，是吧？给您更多的安全，更多的保障，更多的出行的欢乐。
1: 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
2: 应急时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有读者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吗？还记得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说了一句话吗？我说呀，马上就要开学了。昨天我们那本书因为谈的是抑郁，就说到了有不少人说我已经抑郁了。今天还是要用这句话来开头，马上就要开学了，有不少的人说啊，我现在都已经睡不着了。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要讲到什么样的书籍，讲什么样的内容吗？没错，我想您已经猜到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说一说失眠。睡眠是健康之本，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根本保障，唯有夜夜好眠才能够真正缓解压力，消除抑郁以及焦虑，由内而外焕发光彩。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就介绍一本新书，名字叫做《再见失眠》。这本书啊，是给每个人的再见失眠计划，能够让失眠群体有效摆脱对睡眠药物的依赖，找到适合自己的睡眠节律。最重要的是啊，书中还为那些特殊群体，比如说像老年人、孕期女性啊、更年期的女性啊，

0: 还有一些慢性病以及抑郁焦虑的患者等等，量身制作了详尽的睡眠计划，所有被失眠困扰的人都有可能在这本书里面找到他的解决的方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依照惯例啊，请嘉宾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今天我们其实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一位专业人士呢是从出版业，是从这个编辑的角度啊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我们怎么去阅读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养分。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专门的啊，专门的一位医生。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本《再见失眠》里面有很多的医学知识，我们还特别请到了一位医学专家和大家来分享其中的医学知识。首先要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位出场的嘉宾嘛，应该是第一位跟大家打招呼的嘉宾，来到我们直播机房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嘉宾，他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中译出版社的编辑部副主任、资深编辑刘玉女士。你好，刘玉。
1: 你好，刘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玉。
0: 哎，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请到的我们这位医学专家，他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进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也是一位医学博士，同时也是北京医学会介入医学分会委员兼青委副主任委员，他就是吕天石，吕博士。您好，吕博士。
2: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吕天石。
0: 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这二位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新书《再见失眠》。哎，我觉得我昨天节目和今天节目这个书的封皮是一套的，为什么呢？昨天我们那抑郁的书的那个封皮的底色也是蓝颜色的，今天这一本《再见失眠》也是蓝颜色的，真是衷心希望大家就要开学了，您一定要吃得好、睡得好，然后啊，把身体调养好，好进入到后面啊紧张的学习当中。那我们这一次节目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睡不着怎么办？介绍书之前啊，有一个话题要跟我们今天两位嘉宾来简单的聊一聊。我想呢，这样的话题聊过之后，可能大家对失眠会有更深一步的认识，那在谈到这本书的时候，大家的理解也就能够更加的准确了。请问两位嘉宾啊，您看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互动话题是睡不着怎么办，那睡不着是不是就是失眠呢？哎，一定要来听听我们的老嘉宾啊，我们的应该是斜杠女青年刘玉是怎样看待这个睡不着就是失眠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来，刘玉先跟大家说说。
1: 我觉得失眠是一种状态吧，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偶尔失眠，但是还有叫慢性失眠，就是你如果长期都是睡不着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有各种睡眠障碍，那么就属于一种病症了啊，这是我的角度啊。
0: 我觉得吕医生，您是不是听完这个角度以后，觉得他能打90分以上，是不是这种感觉？
2: 没问题，我觉得说的其实还是很通俗易懂的，但是我感觉。实际上睡不着和失眠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睡不着呢，可能我白天睡不着，或者我晚上睡不着，我因为有些事情睡不着，这可能还是有一些诱因的。但是如果失眠呢，恐怕就是我在应该睡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入睡，所以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个影响因素啊，或者有一些疾病造成了这样一种病态的状态。所以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吧。
0: 那我们刚才呢谈到了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到底睡不着是不是就是失眠。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有介绍，比如说它的第一部分叫做了解睡眠，那健康的睡眠是什么样的，失眠是什么，我是怎样开始失眠的，还有啊为你睡眠之旅做准备等等，都有相关的介绍。那毕竟是一本新书，我们去理解或者说我们去阅读这本新书呢，大家可能啊没有很多阅读过的人给您做相关的指导，但是没关系，在我们的读书俱乐部，我们邀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新书主要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也方便大家进一步的了解这样的一本书。我们来听一听编辑推荐。
3: 大家好，我是中译出版社大麦编辑部的编辑，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同大家分享我们的心理学新书《再见失眠》，作者杰德吴，杜克大学行为睡眠医学专家。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着睡不醒睡不好，与失眠做斗争的人越来越多，但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教会大家如何控制睡眠。正如作者所说，你本来就能睡得好睡得香，你只需要把睡眠当成朋友，重塑与睡眠的友谊。这本书围绕目前应用最广的一线治疗方法失眠认知行为治疗进行展开，在此我想和大家分享书中的两个小建议。你肯定听说过每晚应该睡8个小时，但8个小时对

0: 很多人来说可能都不是最佳答案。不仅你与我之间存在睡眠时长不同的需求，我们每个人在每一天、每一周、每个季节，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睡眠时长的需求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睡眠并没有正确的标准时长，健康的睡眠可以有很多种形态，时长也不同，只要它符合你当下的身体需求就好。第二，越早上床睡得越好吗？越累睡得会越香吗？累和困有本质上的不同，感觉到累意味着疲惫、筋疲力尽，没有力量，这是你的身体和大脑想要休息、恢复活力，或者只是你需要换一个环境了。此时缓解的方法是运动一下，泡杯茶，或者去公园里走一走。但感觉到困才真正意味着你快要睡着了，这个时候你会眼皮打架，不自觉地点头，或者看电影的时候错过了故事情节，此时的缓解方法才是睡觉。所以我们应该倾听自己的身体，回应它真正的需要。最后，希望大家同作者一同进入再见失眠计划之旅，重拾自信，夜夜好眠。
1: 再见失眠啊，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的前言部分的最开头的一小段和最结尾的一小段，我们来了解一下。初次与凯特见面的时候，他的眼神令人琢磨不透。我问他为什么会来到杜科行为睡眠医疗中心，他的声音沙哑起来。我的睡眠糟糕透了，而且我真的太累了。凯特大约45岁，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女性，她笑容随和，有着一头令人羡慕的金发。见他的第一眼，我就感觉到他做足了准备。他在诊所开门之前就到了，手里还紧紧地抓着一个电脑包以及厚厚的一沓纸。他看起来像一个缩小版的艾琳，准备处理他最棘手的案子。如果凯特都能爱上睡眠，那么你也能。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将会拥有一个忠诚的终身伴侣，你会体验到睡眠本应该有的感受，轻松、温柔，而且甜美。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前言我中间略过10000字，是这样理解吧？这个刘宇，那刚才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段话，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每一次啊，我其实拿到大卖的书籍，我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刘宇，我来说，你听我说对不对啊？就是你可能拿到的是一本，比如说教你怎么去啊激发身体的正能量的，或者说怎样教你啊积极前进的一本书。但是每一本书你打开吧，其实在字里行间你会发现有一个一个真实的小案例，先会告诉你，那在这本书里面的一个或者是多个的主人公，他们都遇到了怎样的困难，然后他们都是怎样度过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案件讲过之后呢，再会把医学知识啊放到里面。其实这一本书也是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情况。所以刘宇，首先来说一说为什么大卖的书籍啊，大卖的这些大卖的科普书籍总是选择这样的一个模式呢？真的已经成了你们的一个独特的模式了，跟大家讲一讲。
2: 我觉得做一些科普的包括心理学类的这些图书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读者能够跟书中的这些内容产生共鸣。所以我们这些书里都是根据案例然后去分析。那么每个读者其实都能在我们的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而爱上这本书，爱读这本书，所以这也是我们大麦做书的初衷。
1: 所以呢，大麦的这些叫科普书籍啊，那一方面呢是用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告诉大家我们是不是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其实每个人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那你可能需要从这些案例里面找你的相同之处，那么相同之处你就可以去参考，那你的不同之处你还要特别注意。那这样的一种啊，这个应该说做书的模式啊，吕天石吕博士，您是怎样看的呢？我想您是因为喜欢这本书才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本书。那您为什么喜欢，还有这种模式，您的看法也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3: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模式哈。这个尤其是对于医疗的医学知识来讲，其实晦涩难懂啊。我们经常会说，当一个医学生从最开始踏入医生这个医学校园，一直到最终能给大家看病，恐怕所有的书摞起来跟自己也差不多高了。那这些知识如果都通过这个晦涩难懂的文字呈现给大家，其实是非常让人很难以接受的。所以这种通过

0: 例子来呈现给大家，就像刚才这个刘玉说的一样哈，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知识呢这个由己及人，或者说推到自己的身上，这样也更好去理解，更容易去接受。
1: 嗯，
0: 这个包括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会让我们，即使是我是一个这个医疗的工作者，那这种形式也会更让我容易接受。
1: 吕医生，您知道吗？有的时候有一些读者，他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说时间太紧张了，或者说他觉得他看过类似的书籍，他在看一本新书的时候，他就会跳着读，觉得这可能对我没用，或者这个没必要，那个没必要。您接下来有一个任务啊，您看这本书。一共呢是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其实呢它就相当于很多书的啊，这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从医学的角度，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几章啊是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如果想解决失眠的话，那这几章都扮演着什么样的不同的角色呢？它的第一章呢叫做了解睡眠，那么包括有健康的睡眠是什么样的，第一部分的第二章呢是失眠是什么，我是怎样开始失眠的，它的第三章是为你好睡眠之旅做准备，那您怎样看待这样的一个了解睡眠的重要意义呢？
0: 我觉得实际上如果真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时间有限哈，需要去这个跳着去读呢，我觉得可以在这个第一章，通常我们讲的这个概述哈，或者说理论比较多的这个章节，可以大概的去简单了解一下。那么在第二、第三个章节呢，我们这个书中就会有更多的例子实例来给大家来讲，包括是不是能从这些实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我是不是也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和书中的这些有同样遭遇的人一样，经历了同样的失眠的经历呢，我想这样会让这个读者朋友更容易带入吧。
1: 哎，没错，吕医生说的特别特别精准，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本书第二部分它叫做睡眠重启，在这里面都有什么样的内容呢？比如说你为什么无法入睡啊，为什么你的大脑会在晚上兴奋，疲劳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啊，还有白天还可以做什么，夜晚的大脑安静下来啊。第三部分呢是有关失眠的想法，是如何为失眠提供能量的，还有包括赶紧睡觉吧，为什么越努力越失眠，然后还有如何摆脱药物。而它的第四部分是你与睡眠关系里的变化和挑战，这里面就包括像你好激素孕期、产后和更年期的睡眠，第十四章黄金岁月，当人们变老的睡眠变老时睡眠如何随之改变，第十五章其他影响睡眠的医学和精神病学的相关情况，第十六章其他睡眠障碍，如果失眠不是你唯一的睡眠障碍，我想这一章其实更重要的说的是那些特殊人群的情况。前面呢把睡眠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知识做了介绍，还有大家的常见的你的情况，你可以到这里面去对应。就是不知道这两章的内容就十几个是不是大家常见情况呢，一会儿我们还可以听李医生的详细介绍，然后最后呢又把一些比较重要的特殊人群做了一些整体的这样的，我觉得是首先把特殊人群做了一下分类，然后呢又做了从整体到个体的部分的讲解，这样的一个如果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啊，吕医生看病的话是不是也就基本囊括，如果一个患者去到您那儿去看病也基本上就这些情况了吧，您觉得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吗？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常见或者说非常这个准确的这么一个形式哈，因为每个人就以我本人的这个职业经历来讲，恐怕每个人来到门诊或者说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们的症状主诉都是多种多样的，就像书里这个第二章第三章一样哈，各有各的问题，那么各有各的问题最终汇总到一起，恐怕就会归类成几个或者说十几个大类，那么从疾病上来讲，可能这个一种疾病有十几二十个不同的临床的表现，那么我们在这个慢慢归总起来发现它原来是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针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再去怎么治疗，我觉得实际上和临床的这个看病的这个诊疗路径来讲是差不太多的。
1: 刘玉听出来了吗？吕医生不愧是你找来的人呢，一个劲儿在夸你这本书写得有多么全。
2: 对对对
1: 刚才是开玩笑啊，但是我想呢，听过我们前面的介绍，尤其是刘莎把这本书的目录里面的一些细节跟大家分享过以后，应该会发现啊，这本书里面其实囊括了大部分的失眠的这个人士会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案。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 是慰藉心灵的宝藏。

0: 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读书俱乐部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名字叫做《再见失眠》，希望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做个好梦。那这本书的作者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接着来听一听刘玉的介绍。
2: 大家好，这个作者是杰德吴，他是美国杜克大学的行为医学与神经科学的副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就是慢性疾病患者的睡眠障碍的治疗。所以说他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年的这个研究，而且他也自己还经常去发表一些非常前沿的有关睡眠的科技就是研究的文章。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睡眠有很多很多执着的，就是以前的老的这个睡眠模式的有一些观念，但是在这本书中呢，很多都被刷新了，就是很多也经过最新的研究，很多的以前的这些老的这种睡眠的这种规则都被打破了。所以我也觉得这本书是一本大家都需要看一看的特别好的新书。
1: 我记得在前几次刘玉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啊，他特别喜欢的一些好书的时候，都说的说这个作者他当然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中间还干过好多什么别的职业，比如说什么魔术师吧，人家讲起正能量来也是啊非常非常的这个详细，而且呢，我说的详细是既有事例，然后呢又能从这个医学的角度从理论来分析。那这位作者，我刚才听你的介绍，好像他没干过什么兼职，是不是？或者从头到尾都是学医的？
2: 对，很执着。我都在研究睡眠障碍这个方向。
1: 好，那么我们来听一听啊，一边在这个频频点头的吕天石吕医生，您对这样的一位医生啊，您给他的评价是怎样的呢？
3: 我觉得这个从医学的角度讲啊，如果你想研究透一件事儿哈，还是要执着一点，还是要这个专注一些啊，尤其像这个医学这个领域就是这样，当这个金字塔的这个结构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越研究越专业，越研究它聚焦的这个点就越小。那么像这个杰德吴这位博士呢，首先杜克大学这个大家都这个耳熟能详哈，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所大学。那么在这里面呢又专注，你看他不光是这个只做睡眠障碍啊，这我们可以稍微的剧透一点，这个失眠和睡不着到底是不是一样？实际上不是的哈，这个睡不着就是睡不着，但是失眠呢可能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叫睡眠障碍，这可能就是一种疾病了。那么他的这研究方向还不仅仅是睡眠障碍，还是针对于慢性疾病患者的睡眠障碍。所以实际上他的这个领域就很专业了。所以呢我们认为他做的这些这个研究啊，包括他的这本书，实际上可信度是非常高的。
1: 首先我为您刚才介绍作者如此详细啊，我要给您鼓掌。那接下来我要跟您说了，您不觉得您刚才这样的一番介绍把咱们的这个全科医生都给得罪了吗？所以是不是跟大家来简单的补充一下啊，我们欢迎啊吕天石医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呢他们的区别，并不是说啊这个专科医生他就好，全科医生他就不好，其实他们是有分工的。我们简单来听一听，也请吕医生把您自己挖的坑亲手给补上。
3: 实际上是这样啊，这个研究员实际上首先和医生是两个不同的角度。
1: 对的。
3: 医生呢，首先他一定是从全科开始，全科是一个基础嘛。那么到专科呢，他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全科的基础上，对于某一个专业来逐渐聚焦。但是像研究员这种，实际上和我们临床来讲还是相对不一样的另外一个领域，他们专注的就是科学研究。所以这种科学研究和全科医生他就完全不同的概念，他一定要聚焦在某一个点。
1: 因为我家里也有医生，然后呢还有不少的学医的啊这样的这个亲属，所以我在这儿也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据我所知啊，我来说，吕医生您来给我挑问题挑错误，然后呢正好把您刚才那个坑然后弥补的越来越好。那首先呢，医生在学习的时候就跟咱们学理工科一样，有的人学理，有的人学工，虽然都是理科，但呢有的呢他是实践操作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就能给你画成图纸，然后呢让你能这 个汽车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航天飞机是怎么样的，把这图纸给你画出来，但你说你照这图纸你给我做出来吧，那不行。学医其实也是一样的，有人会研究比如说我们人类这个病毒它怎么一步步变换出来的或者怎样的，结果你跟他说你给我看一病毒性感冒吧，他说哎呀我看不了。其实医生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分类的，就像刚才我们就说到的这一位作者，他其实更多的是搞理论研究的，但并不是说这两个理论研究的不好，或者说那个医生不好，而是说他们各有侧重，在不同的领域才能够把医学推向更高的高峰。而且医生其实有一句话嘛，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这本书。那么对于医生来说，更多的可能是去抚慰去安慰您，然后真正的医学的难题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多，但是能够解决的其实并不是100%。所以即便您遇到了一位特别大牌的啊这个专科医生，您说让他把您所有的病都治好，那他可能会跟您特别遗憾的说我做不到。我相信不仅仅是他做不到，可能全天下的医生都做不到。吕医生来您挑错吧。
3: 没毛病。
1: 好，正在播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新书名字叫做再见失眠。好，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的精彩讲解，感谢他们为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本好书再见失眠。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

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要欢迎一下来自于烘焙盒子的创始人金宇琛，欢迎二弟。
1: 嗯，大家好，我又来了。
0: 什么叫又？其实你这个又已经很久了，好不好？好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食物呢，就是抹茶。说到抹茶，我们一定要提一下它的历史，因为现在很多人觉得，哦，抹茶那是不是一个日本很火或者是做得很好的食物的品类？其实呢，
1: 其实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还在和江霞说，就是说这个东西我的理解里边，就是这个首先大家要知道抹茶起源于中国，然后它发展到极致的状态的时候也仍然是中国，只不过中国历史特别

0: 长，所以说在最近的这七百年里，突然间中国人不再玩抹茶了，
1: 不想玩了。
0: 对，就是不想玩了，因为就是是这样，中国的人非常就是地理的容积和人口的容积非常的大，所以说会有不断的新的技术和新的东西的不断的产生，这些产生呢就会产生一些技术的迭代，那老的一些技术迭代它传播到其他地方了，其他地方它可能因为地域相对封闭，它就没有更多的说把它放弃，或者说就更新，那我们就会一直在用这个方法嘛，在那他们就会一直在用，我们就开始用新的方法。我们现在大家喝茶是用泡茶的方式，我们这种泡茶法呢是从明代开始的，在所谓的抹茶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点茶法，点茶法是在唐朝就开始有的，然后到宋代达到极致。当时的文人墨客啊，文人骚客们都特别的擅长于斗茶，文人之间经常聚会都会去斗茶。为什么叫斗茶呢？就会两个人大家同时来制作这个茶，这个茶汤，然后大家看谁做的好，不仅仅是做出来的成品好，它过程中动作的优美，这些东西都是它比较考验的一个东西，包括它携带的器具，这些都是大家用来评判攀比的一个东西。到明朝的时候，朱元璋认为这种奢靡的风气，他一向认为就是宋朝的失败，被元朝入侵的失败，自我反省的其中有一点就是认为，就是说文人雅士太过于奢靡，就磨灭了心智，
1: 太注重享受了。
0: 对，太注重享受了，就觉得大家过得稍微糙一点的好，那就把这些东西就开始所谓叫做罢团茶，散茶，宋朝时候。这个茶叶啊，登峰造极到什么地步？大量的这个茶，关于喝茶和茶叶的书，茶艺的书都是在宋朝就是写的最多。宋徽宗自己都有写这方面的书，而且到宋徽宗的时候是达到极致。当时最出名的就是叫龙凤团茶。龙凤团茶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在现在的福建的当时叫做建安啊，建安这个地方藕江，然后在温州附近，然后这个他们那边产的茶叶，先研磨制成一个团茶，就是像一个茶饼一样，然后这个茶饼呢要用金漆上漆，然后你拿到那个茶饼的时候看到是一个茶饼，但这茶饼上是有龙和凤的图案，据说是栩栩如生，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没有任何一个实物留下来，但是有大量的记载留下来，无论是就是民间的就大臣们拿到过这个东西，大家都引以为豪。像当时很多大臣很出名的，像范仲淹，那一辈子也就只得皇帝赏过一个这个团茶，就是非常非常的珍贵。而且那个团茶上面他会去雕刻，他会去雕刻的非常的精细，所以说这个是有个东西太过奢靡了。在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和物资没有极大丰富的当时，它的消失也是一个能够可以理解的理由。
1: 说到抹茶的这样一个历史，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说，我喜欢，超喜欢，超喜欢，所以我是知道的，也写了大段的，比方说起源于隋朝，在唐宋达到了顶峰，有了完整的寺院抹茶茶艺，就是刚才小胖说到的这个点茶啊，还有说这个九世纪末日本的平安中期，随着日本这个遣唐使进入到了日本。哎，那这个点茶就被推崇接受啊，发展成了今天的日本茶道。哎呀，这
0: 对对对，
1: 真的也太喜欢了吧。
0: 对，
1: 真的太喜欢了，
0: 是这样。
1: 你要说到抹茶，好像第一个反应出来的是我们要去日本吃啊，然后呢哎，我们好像觉得日本的发展的更好，其实它也是发源于中国的，只不过说也在某一个时期我们不玩了而已啊，大家不要觉得

0: 好吃的抹茶类的美食。这其中除了刚才被大家点名的冰淇淋，前面大概六张吧，是不是都是制作的？
1: 对对对，
0: 过程
1: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所谓斗茶的过程。
0: 嗯，
1: 第一张图呢，它是先把茶叶放进去，这茶叶的量呢大概是在两克。它有一个专门的勺啊，专门舀茶叶的这个勺。对了，大家知道抹茶一定是茶叶粉，它已经是粉末状的，而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喝的这种散茶，是直接是这种茶叶状的。
0: 嗯，
1: 然后呢，它，其实这个里边还没有完全的阐释出来它的整个过程。第一个还有一个过程是要把这个碗先用开水烫一下，所谓叫做温碗，把碗的温度先提升上来，然后再开始加入茶叶，然后加入少量，这个时候只是少量加入少量的这个热水，然后来用这个东西，大家经常能看得到，就是像个打蛋器一样，但是它是用竹子做的。
0: 嗯，
1: 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茶筅。
0: 嗯，
1: 啊，这是茶筅。中国人一般会把这种竹子做的前面带多个尖端的东西称为筅，像明朝
0: 的。对，这个我有特地去做功课啊，就是因为 Artie 就写在这个资料里边的，就是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先后的先。
1: 对，
0: 哎，就是这个，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见过，但是不知道它就是应该对官方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它叫茶筅。嗯，好，说到第二图了。嗯，
1: 然后用这个茶筅呢，然后去搅打，一般所谓的用川字，那用川字形去搅打，其实也会称为 M 型或者 W 型这样的去搅打。
0: C 字形。
1: 对，反正方向是无所谓的，但是就我们自己说吧。但是对于茶道的做茶道，就是日本做茶道或者中国古代做斗茶的时候，他们的手法，包括这个杯子要旋转多少次，甚至于啊，这个杯子上它不是有花纹吗？
0: 嗯，
1: 比如说你是到客人家或者是主人，那他一定会把那个花纹始终是对着你的，这杯子上的花纹他是要一直展示给你的，他这个手是。就是要保持是对你一个非常礼节礼仪到极致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去不断的去搅打这个抹茶，这个时候呢，那个抹茶像膏状，非常的粘稠。为什么说我不一开始倒入大量的抹茶粉进去，不，大量的水进去，然后抹茶粉直接混匀，你会发觉这个时候抹茶会在大量的水里面结成一个一个的小块，不散开，这个时候你就非常难把抹茶给打匀了。那这个时候只能用少量的水先把它做成像这种茶膏的状态，很粘稠的膏状，然后把它彻底搅散开，不形成小块，这个时候然后再加入更多的水。
0: 嗯，
1: 对，它打的这个过程中表面会有非常多的泡沫，就是中国古代都有说，这个诗里面都有说啊，就是说这个泡沫是风吹不动。
0: 嗯，
1: 这个泡沫形容它非常粘稠和细腻，这是喝一杯抹茶抹是啊好的制作出来应该有的状态。
0: 嗯，
1: 就是靠这个茶筅来搅打出来的。
0: 哦，这茶筅这个工具非常的重要，而这个搅打的过程，大家刚才听 Artie 介绍啊，很仔细。如果没有学会这个过程也没有关系，可以去倾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说到这个风吹不动，我们其实在节目刚刚发出预告的时候，就有朋友已经写了，说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的咏叹抹茶的诗篇，比如说唐代诗人卢仝对于抹茶的赞美，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形容，碧云引风吹不断。
1: 对
0: 啊，白花浮光凝碗面啊，这个碧云引风吹不动啊，你看多形象啊。
1: 对 对
0: 是吧，
1: 它
0: 这碧色的云
1: 色的，
0: 哎，然后引来了风，但是还就是吹不开它。
1: 对对对，哎，对，说到这个碧色啊，要给大家说一点，很多人就是经常说吃到抹茶，因为抹茶没那么绿啊，对，是感觉有点发黄，对不对？
0: 嗯，
1: 我告诉你啊，那不是抹茶，那是绿茶，那是打着抹茶的名号卖的绿茶。无论你吃的是抹茶冰淇淋，还是市面上很多时候，尤其在国内吃到的很多东西，他说他自己是抹茶做的，很多时候其实他用的是绿茶，这两个东西的价格相差。

0: 是10到100倍，就差了非常多，因为它制作工艺。
1: 所以你告诉我们去判断我有没有吃对，第一步也可以从颜色上面
0: 来。对，从颜色上来，一般的绿茶的颜色会比较碧绿。
1: Oh.
0: 是一种看着非常舒服的那种玉，很深的那种颜色的玉的那种墨绿色，而不是说发黄。如果你感觉这个颜色比较浅，发泛黄色那种绿，这种绿颜色看起来比较脏嘛，这种颜色的一般都是用绿茶做的。大家要知道抹茶是绿茶的一种，但是绿茶不等于抹茶。很多人拒绝抹茶是因为觉得抹茶有点苦。我告诉你啊，那个是绿茶，那个、还是绿茶。真正的抹茶，其实就跟我说的，我在那个微博上发的图9有关系。大家看到了那个东西，那个是个石磨。
1: 有人说好喜欢这个小石磨，感觉是艺术品啊。
0: 对，这个石磨就据说在现在在全日本能够制作这个石磨的工匠。能做得好的人不超过100个，而且这个石磨它要很久才能做出一个来。这个石磨我们眼用肉眼去看，感觉是平的，其实它有微微的角度，它是外边稍微里边稍微低一点，外边稍微高一点，这个是我们用肉眼非常难看的，要用测量工具才行。而且它的纹路也是特定设计过的。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研磨的技术很发达，就会有非常多的这种有那种气动的磨粉碎机，就磨的机子，或者说那种球形的磨动的机子，其实这些都仍然达不到这种石磨碾磨的方式。大家知道这种石磨旋转速度是很慢的，它不会很快。为什么要很慢？如果速度温度过快，它会对茶叶的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它就是要这种低温慢慢的去研磨。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抹茶的这个制作工艺大概是这样。对，就
1: 基础款。
0: 对，因为本身这个斗茶或茶道这一套礼仪就很复杂，所以说大家要如果对此感兴趣，可以去日本或者去找专业的人士去学习。我们在家里边品尝它的美好的味道就可以了。
1: 好，
0: 因为绿茶粉便宜的话就是100克10块钱，很便宜吧。然后
1: 好的抹茶
0: 可能就反过来了。
1: 明白了。
0: 对，
1: 好，大家也心里有一个价位的感觉了啊。刚才北京户口的北漂说，哼，小夏姐姐，我是不会告诉你我大学是茶道社，就是你你是茶道社的，干嘛要哼一下呢？就是哼一下就茶道社的气势就出来了是吗？不是抹茶冰淇淋，是绿茶冰淇淋，这味道上面也会有一些差别，对吗？
0: 对，
1: 这个绿茶冰淇淋会苦。
0: 对，不是这样，绿茶做的这些各种制品都会有，还是有多多少都是有苦味的。那抹茶就不会。大家在北京就可以买得到就好的抹茶的制品啊，就是比如说冰淇淋啊、蛋糕啊、饮品啊，都可以买得到的。往三里屯扎呗。
1: 好吧，就是各种大家可以去上一些搜索的平台，美食的平台去搜。其实现在有好多的这个好的抹茶的店。因为我们说上面呢说到了没有说完的这个石磨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来显摆这个自己茶道社的这一位呢说，国际上啊是严格禁止不当使用抹茶的，凡不是石磨碾磨的就不能够称作是抹茶。凡是没有使用抹茶原料的产品也不可以使用抹茶这两个字。然后最后还说，好了，我不显摆了，我他还是听节目。我跟你说，就冲你这喜欢的劲儿，你待会儿就踏实不了，你肯定还要跟我们说的。果不其然，刚才大概就在1分钟之前啊又给我们留言了。好，喜欢他也说到了一个跟石磨相关的一个国际惯例，相当于是。
0: 对，这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日本的 ISO 标准吧。
1: 好，那这个石磨上面呢，你已经说到了，就整个日本全国能够制作这个石磨这个工具的匠人已经不足100人了，
0: 这个很少。但它有传承，很正常传承，但是做这个一个是手艺活，而且一个是很耗时间的。就大家要知道，就是在一个社会里边，他不会都是匠人，就算匠人精神打得再多，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匠人。
1: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买到的这个抹茶粉是不是用石磨磨出来的？

0: 般比如说日本国产，日本上面写的国产啊、
1: 嗯、
0: 那个就是意思就是日本本国产的，
1: 嗯，
0: 那种只要他说自己是抹茶做的，
1: 嗯，
0: 是抹茶，
1: 敢说自己是抹茶，
0: 对，一般都是，而且我们会一般都会认准一些大品牌去买，就大家能够日常能够买得到、
1: 嗯、
0: 小众的那你那就另说，但是大众的你还是能够很常见能够买得到的，
1: 嗯，
0: 就基本都是。还有就是价钱嘛，价钱是一个衡量的基准。
1: 对，这个我们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过，我们只会给出一个价格区间，给出价格区间呢是为了告诉大家这个下限，就是说低于这个价格的，我们不管它是山寨也好，是赝品也好，它一定是有一些原因，比方说它在材料上面来给你打了折扣啊，包括它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上面打了折扣，以至于有一些细节不能够去体现，哎，你最后都反映在这个价格的底线上面，太过于便宜的大家就真的不要尝试了，可能对身体也没有好处。说到抹茶粉，我们现在只能用品牌这一个标准去判断它了吗？还是说你会告诉我们一个鉴别的方法，说
0: 就口味也可以，一个是刚才说的颜色，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细腻程度，这个用石磨研磨出来的这个细腻程度呢，它一般会有一个单位标准，就是多少多少目，就大概一般多少目的意思就是说大概在多少单位平方面积的筛网上它有多少多少个孔，那一般至少都是在3到4千目以上，非常细腻。细腻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可以拿一点点抹茶粉，用手沾一点点，然后放在自己的手背，然后你轻轻的把它搓开，诶，如果你是洗了澡的话啊，然后你会发觉它进入你皮肤了，抹茶粉
1: 吸收了，
0: 对，能有抹茶的面膜呀，然后它能够被你的皮肤给吸收，因为它足够细腻。
1: 那这一点点干嘛抹手背上？我抹脸，
0: 我只是用来识别的，
1: 嗯、
0: 对，用来识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起来的味道。我刚才上半段节目有说它吃起来不会苦，就是、
1: 嗯、
0: 我快速给大家说一下抹茶是怎么做的。单打买到的都是抹茶粉，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做法，所以导致它和平时绿茶粉不一样。抹茶粉这个抹茶的茶叶在采摘前的21天，大概就是3周的样子，它会先拿黑色的这种网布把它遮住，让它不再接受太阳日照。这个时候呢，等到3周之后，然后把它采摘下来，它当天就会杀青。它和我们平时茶叶的杀青方式不太一样，它用蒸汽来杀青，它用水蒸气，热水蒸汽来杀青。杀青完之后，然后直接烘干，不经过炒制这个过程。我们很多时候杀青都是用炒制嘛，对吧？它不需要，它直接烘干，烘干了以后然后放入冷库，这因为放入冷库带一般在0摄氏度以下，这个时候有利于它这个抹茶茶叶产生葡萄糖，这样吃起来的抹茶会有一点点的甘甜的口味，然后这是它很注意的方式。还有我一直在说，就是为什么用石磨，它低速研磨，它不产生温度，它不会旋转速度快了它就会产生热量嘛，它就能对茶叶的质量产生影响。所以说另外它在研磨过程中，大家知道这个茶叶啊，它会把那些茶梗叶脉，就茶叶上叶脉啊这些东西它都会剔出来，它大部分都是那个叶肉，所以说它尽可能的都剔掉了这些含有苦的味道的地方。
1: 就像莲子嘛，那我们如果去掉了莲心的多数情况下，它就不会，你不会吃进去的时候觉得苦。
0: 对，其实很多水果都这样，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做蛋糕用到一个东西，柠檬皮，大家想到柠檬皮怎么能吃呢？告诉你啊，柠檬皮只要黄色那部分，包括大部分水果这种橘子啊什么的，它表面最表皮的那部分是它香味最强烈的地方，你把它刨掉以后，白的地方是苦的，这种表面的地方它就是没有苦味
1: 啊。
0: 我们现在说起来好像听起来蛮快的，
1: 嗯、
0: 其实，对于制作的人来说，这个就是个很复杂、很漫长的工程了。
1: 嗯，
0: 最出名的一个牌子啊，就是做丸酒小山园，就是日本的一个牌子，还有什么伊藤酒、右卫门这些牌子。大家经常会听到宇治抹茶，大家不要认为宇治是个品牌，宇治抹茶说的是日本的宇治地区，大概呢它在日本的京都方向这个位置，然后呢它这个地方是历史以来一直就是盛产抹茶，所以说大家都会觉得宇治抹茶好。
1: 嗯，
0: 如果你是去

0: 日本的话还要注意，你去买抹茶的时候，我之前有看我朋友特别开心给我带来一瓶，说啊，我这个是日本买的宇治抹茶，哎，但是那个不是我们平时那个用的抹茶，它那个上面还写了俩字叫煎茶，一定要买抹茶粉的，不是颗粒状的，那个其实有点像速溶咖啡，那个不算是用来做东西或直接平时喝的，我严格意义上那种抹茶，一定要买抹茶粉。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说到红军够本遵义，先消灭了一个国民党的连队啊，这个连长呢投诚国联，就跟刘伯承说，我呢投钱带路，我立功赎罪，我到这遵义城喊几句，他们都认识我，哎，我就能把这城门呢给他叫开。好，刘伯承点点头，咱们就来个智取遵义城。曾宝堂在，曾营长过来，你这领选几个人啊，挑那个枪法好的，体格棒的，身手敏捷的，化妆成国民党队伍，让这连长带路，够奔遵义。是。这曾宝堂就在这营里边选了好几个战士，化妆成国民党的士兵，他本身打扮成国民党军官。要说这曾营长可真有两下子，那不是一般人呐。原来是木匠出身啊。有一次呢，走到深山里边遇着几条饿狼要吃这曾宝堂，曾宝堂可急了，地主老财欺诈我们，你也欺压我们呐，受得了吗？噼啦啪一顿板斧把狼全杀到那儿。有人就说了，

武二郎打过虎，我们曾营长啊杀过狼。参军之后几次立战功，深入敌穴呀。现在曾宝堂是营长，人送外号曾大胆儿，他就带领这伙国民党假部队就在这个大部队的前边走。可是要进这遵义城啊，必须得拿下九响团，因为这九响团离这个遵义城不远，驻扎在外围。为什么叫九响团呢？他使这个枪啊是九连发的，这个武器配备是非常好啊，必须把这个拦路虎吃掉。对，可怎么把这九响团给他端掉呢？曾宝堂可知道啊，如果硬拼硬打恐怕不行，部队伤亡太大，咱们在武器配备上就不如人家。这时天头已经亮了，走了一夜，曾宝堂他们这伙假国民党部队啊，离这个大部队有几里地外，大部队在后边压了阵脚，他们在前边走。曾宝堂就琢磨这九响团，另外他问这个狄连长了，就投诚过来这位，这个九响团怎么样战斗力？哎呀，首长，跟您说实话，这九响团可不好对付，他武器好啊，打打打打啊，九连发的枪，这在我们贵州国民党部队当中都少见。哦，那这个九响团的团长叫什么名啊？姓陈，叫陈宝义。哦，陈宝义。正往前走呢，突然有战士喊了一句：营长，有人。一抬头就见这个山路上来了几匹马，离了很远呢。曾营长用望远镜这么一看，哟，这个马背上端坐都是国民党的兵和军官啊，为首的这个军官呢，好家伙，看这个意思，瞪着眼珠子，七个不服八个不分，一百二十个不愿意。因为他们骑马基本上这个眼睛都是往地面上看，曾宝堂们他们呢在漫山坡上就没见到曾营长，他们没发现。曾营长一挥手隐蔽，哗就隐蔽到这个山坡这儿，把他们拦下来截下来。咱们是假国民党兵，这真正的来了，他们这是干什么的？这么多人呢？看这个意思啊，其中那是个官啊，后边的跟的都是什么卫兵啊，还有什么副官什么的。拦下他，马是越来越近，到得切近了，曾营长一挥手啊，几名战士端了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鸣枪坏了，可把这伙人吓坏了。为首的那位啊，就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瞪眼珠子坐在马背上那位啊，差点又在马背上掉下来了。谁？就摸个家伙，草窠里头出来咱们的战士，用枪啪啪啪把这些人全逼到这儿，交枪不杀。你敢？马背上这位一看，哟，这服装都一样，一伙的。混蛋，咱们都是一伙的。曾宝堂乐了，你怎么知道是一伙的？你没看我的吗？这身儿，这个穿的，这个戴的啊，这个扎的，这个配的，知道吗？后边过来一位，这位好像一个副官模样，干什么呢？你们是啊？知道是谁吗？这是咱们长官，作战参谋，王参谋。曾宝堂乐了，我管你什么参谋不参谋的，我们是奉令前来检查，所有路过这儿的全得搜查，这是上司的命令，把家伙都给他带下来。是，啪啪啪，敢说别的吗？啊，曾宝堂他们人多呀，到了切近不由分说，把这帮小子的家伙全给吓下来了。这个作战参谋。

0: 我还不服气呢，我要告你们，告我帮。投诚过来那个狄连长啊，过来了，为了立功赎罪，上次咣就给这小子一大电炮，把这小子打住了，这牙都出来。我你怎么打人呢？咱们是一伙的，我们是红军啊，红军，都蹲下，蹲下，蹲下，都得蹲下，不蹲下不行，先搜搜啊，武器也下下来了，都抱着后脑勺蹲到路边。搜完了之后，曾宝堂告诉把这些人带到林子里。这带到林子里头，这么一审一问，明白了，哪儿来的？遵义城来的。这个作战参谋干什么来了？到九响团去检查工作，说有这么一个情报，说红军奔这边来了，啊，那么。这个作战参谋就奉这司令之令，
1: 方话稀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集啊说到曾宝堂的枪对准了这狄团长的脑袋，你把电话放下。哎呦，这狄团长陈宝义差点抽了。你得什么得干活？好家伙，一着急把日本话想起来了。我是红军。可是话音未落，在曾宝堂的背后有一把枪顶住了曾宝堂营长的后腰。你别动，动我就打死你。谁呀？是一副官啊。这屋里头不光那狄团长，还有一副官呢。这副官一看怎么的，哇，来这位是红军呐。他一着急摸起把枪来就顶到了曾营长的后腰上。这都是千钧一发呀。这个情况是十分的危急。就在这危急时刻，来了一位。这位在哪儿来的？上边，就在这个屋顶上，一道黑影啊冲天而下，哗就下来，这一脚就把拿枪这副官呢给蹬出去2丈多远，啪摔墙上了。当时啊就拽出一高血压的迷昏在这儿。曾宝堂借着机会用这枪把子照准这狄团长陈宝义的太阳穴，啪就这么一家伙制服了狄团长。这世界外边枪声大作，啪啪啪，我大的人马已经赶到了。

活的，两下交上风，说这屋里头房顶下的这位是谁呀？曾宝堂啊，不认识。可是这个人呢，救了曾营长之后一转身，我走了，一跺脚上房了。哈，这身法这快啊，是你想不到啊，这怎么事儿？这是这曾营长还琢磨呢，怎么这么快呢？这一转眼就没了，谁呀？此人不是旁人，乃是杜鹏飞。杜大侠，哎，那古代就得叫大侠，就杜义士啊，杜壮士，那怎么叫都可以，行侠仗义之人呢，啊，行侠仗义，洗老怜贫，非救困，除暴安良为侠。现在也有侠士啊，见那流氓啊，救人于水火之中，女子正遭难呢，流氓要耍流氓，来了一位，那就是侠士行动。路见不平啊，你欺负老年人，我站出来了，那就是侠士行动。哎，侠义。而杜鹏飞怎么来的？杜鹏飞啊，自打红军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由他井冈山一走，这个国民党兵是蜂拥而至，哗就占领了苏区。杜鹏飞直打红军走了之后，这个心呢是空荡荡的，就像这个心呢不落底似的啊。哎呦，他就惦念呢，这是一伙好队伍啊，人民的队伍，百姓的队伍。好，哎，他感觉到茫然四顾，红军不在井冈山了，他感觉到就像失去了什么似的。国民党兵来了，一见到国民党兵，特别国民党那些地方军团，那正规军还差点，纪律很严啊，就那个地方武装穿个国民党军装，那些人实际不是正牌队伍，都是杂牌军，就这些人见老百姓是真强啊，一条鱼腥一锅汤。结果这些杂牌军的强，使老百姓看那些正规军也有点害怕，而这国民党兵见着就强，所以这个杜鹏飞呀，这心就把抓如常。你看这什么队伍，这是啊，这哪部分呢？你看人家红军战士文质彬彬啊，往哪一站，哎，见着老百姓，你这拿东西的立刻把包给你接过来。可这是什么伙队伍啊，干什么的？杜鹏飞啊看不下去了，另外红军一走，他心里头不得劲儿，不行，我得跟上去，我得找到这支队伍，即便我明面不跟，我暗中万一有什么个小困难什么的，我好帮忙。那么就这样，杜鹏飞就跟下来，后追上来的，又在黎平那儿追上了红军部队，这就暗中跟随这支队伍。现在杜鹏飞啊，还把自己当成红军战士了。结果就打这个九响团的时候，那么在曾宝堂等人没到之前，杜鹏飞早已经潜入了九响团的团部，无巧不成书嘛，就在这个房顶上看着真真切切眼前发生这一幕，所以飞身行下来把曾营长给救了，也没留名姓，转身就走啊。外边哗，经过几次交锋，九响团全部被歼，大部分俘虏在当场。哎呀，这场战役打得太漂亮，最主要缴获了好多武器。那么曾宝堂见到刘伯承之后，就把方才发生的一切跟刘伯承进行了汇报。还有一个不知名姓的暗中帮了我一把，哦，刘伯承点点头，也知道这人是谁了啊，杜鹏飞吗？王佐的好。

朋友，那是一江湖侠士。好，将来要见着他呀，咱们要感谢感谢他。大部队往前行，够奔遵义。简短解说，这就到了遵义城下，已经是半夜时分了，还是曾宝堂这个营啊，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冒充国民党部队，这就来到了遵义城下。那么在曾宝堂的这个营的后边就是我军大部队，智取遵义城。这刘伯承设计的这么一个扣啊，让这些人想办法把城门叫开，然后呢一拥而入，就占领了遵义。

0: 再往前走可就开枪了，
1: 大栓全拉开，
0: 别动手。
1: 前边我交代了，有一个投诚过来的连长啊，立功恕罪啊，他呢主动带路，说我到遵义城下准把这个城门给他叫开，因为我常去遵义，大伙对我比较熟。那么这个狄连长就几步跑到前进，他往前来了，
0: 别开枪，是我。
1: 你谁呀？哎呀，我是大发子
0: 啊，连长知道不？我们是九响团的，哥们儿，
1: 开城门吧，快把我们放进去，不行了，后边全是红军队伍啊，开城门。九响团的发子，谁叫发子？哎，好像来过，看不太清楚，赶紧禀报咱们头。
0: 是，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和大伙儿出来一连长，啊，守城的连长，
0: 你谁呀？我是发子，大哥，我们九响团呐，让红军呐弄得七零八落的，七的咔嚓，七的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我们这会儿都吃了，
1: 什么玩意儿都吃了，
0: 哎呀，你就别说别的了，赶紧开城门，让我们进去吧。我告诉你，一会儿红军就来了。哦，我想起来了，兄弟，上回你还给我带两瓶酒呢，你别提这酒的事儿了，你赶紧把我放进去吧，行不行？
2: 好，
0: 等着，
1: 是咱们一伙的，啊，是咱们一伙的，啊，赶紧赶紧把城门开开，吊桥放下，
0: 是，
1: 上班啊，守城这连长还说，看好了啊，多少人，看多少人。多人九响团带回来多人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十个，二百多，一百多，一百多，二百多，不对，五百多，五百多，一千多，一千多，五千多，五千，有一万的人吧，一有边上还说呢，连长，是能有一万多，一万五千多，是后边又上来了，哎呦，好家伙，后边来这些，哎呦，这九响团人不少，少啊，好像三万多人，三啊哟，怎么事儿，哎哎哎，后边枪给他顶上了，怎的，城门叫开了，曾宝堂他们这部队也进城了，后边咱的大部队三万多人，红军战士是浩浩荡荡。

我军顺利的攻下遵义后啊，这战士们得到了一个短暂的休整。可是这领导层可忙了，那太忙了，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就要召开。那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因为这个要开这会，大伙高兴兴奋，而失眠呢，晚间都睡不着觉。伯武和李德两个人呢也同样失眠了，他们呢因为不知道这次会议到底会发生什么，那么自己的这个地位到底能不能保住。说句良心话，李德他不愿意开这个会，可此时呢已经由不得他们。遵义会议是如期举行啊，伯武和李德两个人这个心情也不太好，总是低着头啊。那么原来的那些红军干部啊，也都把憋在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大伙纷纷发言，各抒己见。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并且对以后红军的任务做出了部署。三天的会议很快就过去了，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第一个决定就是红军的动向问题，上哪儿去啊？最后经过研究，会议决定北渡长江入川啊，入川，大部队进川，到人多很富的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咱们到那儿建立一根据地，这是第一个决定。那么第二个决定呢，就是人事的问题了。哎呦，这个可是很重要的啊。首先呢，取消了三人团的最

0: 要抉择机构，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朱德呢还是最高统帅，那么周恩来呢拥有最后的决策权。遵义会议的决定使得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已经确立，李德已失去了指挥权。他失去了指挥权以后啊，说句真话，他也不想干了。李德没啥事儿啊，总愁他觉得太没面子了，指挥了半天啊，这个指挥的死了好多红军战士，现在指挥权也没了，没面子。哎，于是呢，这个李德主动要求离开军委总部，要到地方去工作啊，我走，我到地方去。那么最后在以后的长期工作中啊，这位李德同志呢也深刻地认识到西方的作战方法，就在西方打仗的那套在中国的战役中啊不合适啊，西方有西方的打法，东方有东方的打法。那么最后1939年的夏天，李德呢返回了苏联，走了啊，走的时候心里头蒙上一层阴影，他感觉到没面子。哎，终于明白了啊，各有各的打法，我把西方那套战术愣搬到东方来，哎，愧对死去那些红军战士啊。闲言少叙，1月9日，经过补充休整的中央空军离开了遵义地区。此刻呀，毛泽东的心中那是洋溢着一片激情，一定要指挥一次战争，打一个胜仗，打一个漂亮仗。因为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至今，在2年零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在战争中，又几乎每天都在战争外，因为他被剥夺了指挥权，焦急、担忧、惋惜，他丝毫不怀疑自己的指挥能力以及对战机的把握。然而，当你失去了指挥权，其他的一切都是空的。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自从遵义会议以后，他已经成为了军事上的主要决策人，他渴望带领这支队伍马上去创造一个根据地，打几场大胜仗。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蒋介石依然是围追堵截啊，好不容易剿匪剿了7年，终于有点眉目了，你想他怎么肯放弃啊？所以依然是大兵压境啊，想在长江以南结束战斗。蒋介石啊，就想把红军消灭在长江以南。那么此时的中央红军的情况是仅有3万多人，而且由于长途跋涉，几乎丧失了所有的重武器，全都是小步枪啊！你想啊，重武器都没了，而且挨着贵州省是个少数民族特别多的地区，这个语言也不通，没办法很好的建立革命根据地，没有补充。你看人家比划半天，说了半天，老百姓不明白什么。哎呀，现在红军呐、啊、要去征服中国第一大江长江啊，这是一场艰辛的战斗啊。为了给红军北渡打开通道，红一团负责全力夺取赤水城啊。一开始啊，夺这个赤水城打得还是比较顺利的，守军呢已经无心作战了，很快这个红一团相继占领了土城以及赤水附近的龙王场啊，和这个复兴场，就是赤水城周边这几个城市都给占领。然而就在
1: 蒲剧古装戏《笑帘卖母》全剧分为6场，第一场戏是家破人散，叙述的是儿子贾孝嗜赌成性，变卖家里的百亩良田，吃顿饱饭都很困难，妻子柳花花也是好吃懒做，让家里的光景一贫如洗。这时贾孝动起了歪脑筋，把老母亲卖身为奴得来银子，妻子看到丈夫这个样子也偷偷

Yeah.

0: 礼部曹山中，奉旨查访天下大小之人，是我奏州郭贤分金信人，也闻曾找到，今到萧陵邑，我不免出马查访。来人，
1: 来！
0: 萧陵邑，出马。

讨饭，无人怜悯，两手

0: 处有何用？东恶难挨，这活人总不能让鸟给憋死吗？我得想个绝招。对，
1: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由釜山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笑莲卖母》。这出戏自演出以来深得戏迷观众的喜爱，尤其是在下乡期间，老百姓斥责假笑不敬不孝，在演出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鞭挞假恶丑、宣扬真善美的作用，而这也正是几百年来戏曲存在的意义。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贾母的命运如何？贾笑如何被举为笑莲的呢？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莲塘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莲塘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西门豹到了邺城，就发现这个邺城好，这老百姓啊有点苦不堪言，能看得出来。这个邺城啊，它紧靠着漳河，这个漳河啊，当时来说可以行船，交通啊十分的方便，并且漳河啊还盛产鱼虾，老百姓啊应该说很富足。可是啊，不知啊从什么时候起，到了这儿啊，有一个传说了。传说什么？这个河的河神呢，要娶媳妇儿。人们呢，当时也不明白这位河神呢，何以啊如此的喜新厌旧？一定得每年啊娶一房啊新夫人。据说啊，假如每一年按着这个河神的要求给他送下新媳妇儿，他就能保佑啊这一带风调雨顺，取得啊好收成。要是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发怒了。就他这一怒可了不得，河水泛滥成灾呀，庄稼淹没，颗粒不收啊，房屋啊被冲倒了，人呢也得被淹死。老百姓啊，谁敢得罪河神呢？那年月人们非常的迷信，还甭说那年，这年月还有迷信的呢。所以说呀，只好啊每年咬着牙给这河神呢娶媳妇儿。人们对这个河神呢十分的敬畏，也不敢问他是哪方来的这个河神，只好笼统的称之什么呢？尊称他为河伯。这个西门豹一听这位老人的叙述，这才知道这一带荒凉困苦的大概原因，跟着他就进一步的就问了，说老人家，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呢，还是近几年才兴起了呢？每年给这河伯娶媳妇儿，都是由哪些个人出面经办？这老人一听啊，口打嗨声，嗨，别提了，我跟您说呀，老一辈啊没这事儿，就是近几年啊闹得太凶了。我们这里头有一个哎能跟这河神呢打交道的，哦，还有这么个主啊，可不有吗？哦，他是男的是女的？女的，是个巫婆呀。好，河神的要求啊都是经他的嘴啊传达的，具体啊经办的这个事情呢，都是我们这一些个地方上的绅士啊以及地方的官吏啊，他们每年给这河伯啊娶媳妇的时候，都得向我们老百姓啊收取啊好几百万钱呢，买这敬神的物品，我跟您说，举行啊送亲仪式等等的，其实花不了这么多，大概也就花20多万。我为什么知道？我有一个侄儿啊，就在这衙门里头当一个小头目，其余的那钱您猜怎么着，都让这个巫婆呀、官吏呀、豪绅给分了，有道是经手三分肥呀，作为他们的辛苦费了。西门豹听到这儿，决心把这件事情我非得调查清楚了不可。

于是啊，他耐心的就问，他们每年分那么多钱，老百姓合着就没出来说话的，他们摊派钱的时候就没有抗交的。哎呦，这老头一听啊，我跟您说啊，客官爷，老百姓躲都躲不及，谁还敢说别的？再者说了，为了买个平安，谁敢去得罪他们？其实我跟您说，拿点钱呢也就完了。不过呀，还有一宗啊，最苦的，那也得忍痛去办。你说我们做老百姓的有什么法子？西门豹一听这老头说话，这话里有话呀。老百姓自己吃不上喝不上穿不上，还得变着法，变成了现钱交给他们，让他们挥霍，这已然是够苦的了。可是眼巴前这位老人家还说这不是最苦的，那到底还有什么更苦的？到这阵西门豹决心呢，我非得问清楚不可。说这阵眼巴前这老人抬起头啊，目光向四下里头看了看，您看见了吗，客官爷？每年啊，家家都忙着春耕啊，春种的时候，这个巫婆啊就到各地啊去啊，胡乱的串呢、啊，哎呦游说呀、啊，说是给这个河伯保媒呀、啊，只要这老娘们看中了谁家的姑娘，谁家就算赶上了。这个家里头要是有钱呢，哎，送一些个钱财，多送一些个给他，还可以啊，免掉了他再到另外的人家去挑选。穷人家拿不出钱来，那就没办法。您看这不吗？今年轮到这家的姑娘了，姑娘的父母啊，为了抓钱赎媳妇啊，卖给人家当奴隶了。这钱呢还是不够，没有办法，再过几天啊，她就得嫁给河伯了。她父母、啊、连看她一眼都不可能。哎呀，感情这鬼神呢、啊、也是欺软怕硬了。说老人说到这儿，俩眼也湿了。西门豹一听，继续的追问。老人家，河伯娶媳妇是怎么个娶法？是他自己来迎娶呢，还是有人给送亲呢？老人一听，嗨，我跟您说呀，这仪式年年都差不多，在这个河岸上，哎，早就盖了一座宅院。到那个时候啊，先让姑娘穿上这新衣裳，把这姑娘送到那个院子去，说是让姑娘在里面啊斋戒沐浴，这些个礼节呀，都由这个巫婆师徒们领着举行。斋戒礼节完了呢，就把姑娘锁在那个院子里头了，然后再由这个巫婆啊选择一个良辰吉日，让人们提前啊编好了一只苇子撮儿，这叫什么啊？这叫送亲船。这一切准备好了，让姑娘坐着这个送亲船啊，把这个船啊推下水，船呢顺着水漂流一段时间。您琢磨琢磨，拿苇子编的，一会儿那不就沉了吗？荷包啊就接了去了，今天已经给这姑娘，您看见了吗？这不是吗，送来了新衣裳，看样子过不了几天就会派人呢把姑娘接进河边那个大院去了。我们是老邻居，我这是今天啊过来看看。哦，原来如此。西门豹了解了荷包娶媳妇儿这个详细的情况，都暗暗的记在心里。告别了老人，又到其他的地方了解一些别的情况，就回到自己的太守府。这个西门豹回来之后，一面让手下人去打听河伯娶媳妇详细的情况，进一步弄清楚啊这个仪式的时间地点，还有主持人等等，可能还有司仪。另一方面又做了一些个相应的准备，单等到河伯娶媳妇这一天也好去参加送亲的仪式。咱书要简言，给这河伯送亲的日子到了，西门豹穿上官服啊，带着十几个身高力大的这个随从，也到了漳河边上参加了送亲的仪式。送亲的这场面很大呀，地方官吏豪绅呢，或穿戴整齐呀，就跟过年一样，在前面的位子上坐成了一排呀，胸前还带着这么一朵花，花的底下还有这么一个绸子条。可能写着嘉宾等等的吧，可能还有领导席，那是给西门豹预备的。说这阵西门豹一看，在这些个地方官吏还有啊豪绅呢、啊、后面坐着都是啊这一带的里正。什么叫里正啊？就是居委会的，可能是居委会主任吧，反正都差不多。街里头的这个办事处主任，以及当差的，在后面是长者。远处啊，一圈一圈的站着当地的百姓，还有啊，从这。

这个远处跑来看热闹的。平时西门豹暗伏私访的时候见不了这么多人，今天一看货来的真不少啊，少说啊好几千口子。漳河岸边今天显得很热闹，西门豹这是新上任的邺城最高的地方长官，他到任不久啊，人们不认识他，主持啊送亲仪式的牵头的也没通知他，因此也没有想到这位新上任的太守会自己闯进来。西门豹一出现的，人们虽然说不认识他本人，但是认识他那身官服啊。坐在前排人赶紧啊站立，干嘛？起立呗，就差少戏了。立马的让出啊正中的位置，请这西门豹坐下。这西门豹也不客气，在正中的座位上坐下来，他的随从啊都立在他的这个背后。过了一会儿，一个地方的官吏引导着一个穿戴奇特人慢慢的走到这个排满了香案蜡烛啊以及纸供的这个桌子前。西门豹举目观看，哦，感情这是一个老妇人，打扮的人不人鬼不鬼。他一进来就在这案子前面正位上啊坐下来，装作一本正经啊。紧接着又来了20多个女子，一边是12个，一共是24个，一色的这个女巫的打扮，就分别站在这老巫婆的两旁了。这都是老女巫的徒弟，有的手捧着香炉，有的拿着牛尾巴之类的，还有牛尾巴啊，那迎甩啊，拿那牛尾巴做的。送亲的仪式啊，这就要开始了。装载新媳妇那尾船啊，披红挂彩，停放在河边啊，这个岸地上。说这阵新媳妇被簇拥着过来，这新媳妇直掉眼泪啊。人们把这新媳妇放在这个船上，说这阵西门豹一看这姑娘脸上擦的那个胭脂还有这个白粉呢，已经被这个泪

到这是俩眼啊哭得红肿了，像一对啊熟透的桃啊。到这阵姑娘浑身啊直打哆嗦，西门豹看了一眼，到了这阵发了话了，河伯嘛，这是最尊贵的河神呢、给他选夫人啊，可不能随随便便草草了事儿，需要啊绝顶美丽的女子才能和这个河伯相称呢。我看这个女孩啊相貌平平啊，就这么着把她送去，河伯能高兴吗？如果说他一发怒降下灾来，那谁能担待得起呀？烦请大巫你呀去替我回禀一下河伯，就说我西门豹说的，请他再等两天，我们再去啊选择一个最美丽的姑娘，过些时候再给他送去。我告诉您，据我听说呀，他爱听河南坠子，过几天给他送一个唱河南坠子的。这巫婆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一阵的冷气从自己脊梁骨肉直顶这个头顶，脸上的冷汗就如同黄豆粒一般的滚落下来，想推辞到这阵都不行了。因为他平日啊声称啊只有他能跟这个河伯能打交道，河伯的要求跟这个命令都是他带来的，说这怎么办，找个借口不去。他正在啊迟迟疑疑打算说什么，就听啊西门豹高声的催促啊，你呀、快去快回，我在这立等着你回来带回这河伯的回话。到这阵儿，大巫婆一听，我去干嘛去，我不去你不去啊，能由得了你吗？这阵从这个西门豹身后走过来两个大力士，到了巫婆的两旁，抓起巫婆的胳膊抬了起，俩人一对眼神，那意思咱俩较力啊，一二日，叫听大河里咚，河面激起了一股浪花，河水翻腾了一阵之后啊，什么都看不见了。西门豹这阵恭恭敬敬的走到了河边，到了这阵他静静的等候着，几千名观众鸦雀无声，一会儿看看西门豹，一会儿看看这河面。西门豹久久的站在这儿，眼睛望着河水，似乎啊巫婆一会儿就能从这个河里啊钻出来。可是河水啊可并不管人们各自想着什么，只顾着滚滚滔滔啊向着远方流去。这个西门豹等了好久也没见动静，这阵儿仿佛自言自语，又像对这些个地方的官吏还有啊这些个观众说，大巫去了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还不出来回话。甭问，已经啊是年纪老了，走路腿脚不方便，老胳膊老腿的了，这儿又没有城际快车呀，得了，派他徒弟去催催吧，就说我西门豹在这儿恭候着河伯的回话呢。武士们这阵照样把那个领班的徒弟肉扔进了河里。西门豹怎么样，仍然站在这河岸边上恭候着，要等了一会儿啊，怎么还不回来。于是就说了，我知道去的都是女流之辈啊，想是传话传不明白，或者呀、让河伯给留下了，还是让一位啊和他一起主持办过这事儿的这个乡绅呢去啊辛苦一趟吧。就他这一句话，那个历年办这个事情最积极搜刮钱财最凶的豪绅呢一听，我的个妈呀，这俩腿啊腿肚子都朝了前了，打算推辞。西门豹一瞪眼大声地喝道，快去快回，不得迟误。话音刚落，几个大力士早就上来逮住他，不由分说一二揉扔进河中啊。这个最凶最坏的，这个最万恶的家伙也随着滔滔的河水滚滚流去。围观的人们这阵窃窃私语，哎呀这个一会儿的功夫就议论开了，有的是暗暗担心，有的是暗暗高兴，说西门豹这事还是站在河边恭候，人们也不知道还要发生什么事情，有的人怀着既兴奋又不安的心情等待着看一个结果。又过了好一会儿，西门豹这阵急躁了，这些人办事太慢了，看来还得让这位再跑一趟。说着话他一调转身形，

0: 指着呀，旁边的一个李正，这李正一听扑通跪倒在西门豹面前，一个劲儿的磕头啊，嘣嘣的把这脑袋都磕流了血了，说这阵坐在前排的头面人物都怕西门豹一点名挨着个的下水，到这阵下脸就如同白纸一般，也都一起跪在地上恳求太守大人免他一死。这阵西门豹面对着这些跪着的人们，看了看这些个跪着人，仿佛对他们说，又像对大家伙说，这河水滚滚流去，日夜不停，一去不再复返。哪里的河不是这样流啊？哪来的这个河伯？谁见过？谁要是见过，就把他请来。说这阵他又停顿了一下，提高了声音。这些为河伯娶媳妇人实在是太可恶了，他们利用人们惧怕河水的心理，年年的搜刮钱财，这还不算呢，有很多的好姑娘被他们葬送在这个河水里头，不该让他们去认罪偿命吗？人们一听啊，群情激愤的，人群沸腾起来，对，都该让他们偿命。说跪在这个地上的那些个人呢，不住的磕头哀求，哎呀，我等罪该万死，我等有罪，我等该死，我等也是被那个巫婆呀，哎呀，怎么说呀，欺骗的。西门豹一摆手啊，打断了他们的话，跟着宣布，巫婆已死是他罪有应得，如果说今后谁再造谣胡说有神有鬼，并且以此来坑害百姓，我是一定的重重的治他的罪。紧接着西门豹又下令把这个巫婆豪神等搜刮来的钱财全部的没收发还给老百姓。巫婆的这些徒弟呢，年龄尚小，除了领班的大徒弟以外，没有什么这个罪恶可以让他们还俗嫁人。人们对西门豹啊这种啊处理啊都可以说是拍手称快。从此啊，这一代啊装巫婆坑害人的这个风气渐渐的就消除了，逃出去老百姓啊又都慢慢的回来了。为了根除这个水患呢，增产这个粮食，西门豹和从各地请来的治河人员一起查看了地形，测量了地面，发动百姓开了12条引水渠，把这个漳水啊引入了田间。旱天呢，河水可以浇灌这个粮食，涝了呢，这些个水渠可以排水，老百姓呢安居乐业，年年五谷丰登。人们都说西门太守啊给我们带来了福喽，说今天河北省漳河地区、临漳地区还有西门渠啊，据说啊这就是当年西门豹领导人们开凿的灌溉的渠啊之一。这个魏文侯任命西门豹治理邺城，收到了这个良好的效果，于是他对大臣们就说了，西河，这个西河在哪？就是今天的陕西华阴县。西河是我们魏国跟秦国交通要道上一个重要的城镇的，需要派一名大将去镇守，你们看看谁去合适。这是大臣呢翟璜就说了，我看派他去合适。魏文侯啊一听这人的名字半晌没说话呀。魏文侯对于啊翟璜推荐的人一向是很信任，这一次一听翟璜推荐的人何以半晌不说话呢？这人到底是谁呢？这个人究竟为什么让魏文侯沉默不语啊？您呐别着急，咱呐慢慢的说。说书啊有这么一句话，听书啊听抠，听戏啊听咒，哎，听这评书啊您得有过日子的心，所以说您慢慢的听。要是说评书的见天的给您说不住嘴啊，我有一天就得累趴下。说咱们言归正传，这位翟璜推荐这人是谁呀？这人可了不得，咱们先从这个人的身世说起。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5240。

0: 联名。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魏文侯啊，任用这个西门豹治理了邺城，收到了这个良好的效果。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西河。这个西河呀，是这个魏国跟秦国啊交通的要道上一个重要的城镇，需要派一员大将去镇守。这阵他就问啊，这个大臣们，你们看派谁去呢？这阵大臣呢，翟璜就说了，应该呢派这个吴起啊去，他呢是最合适。魏文侯一听，派谁？吴起啊。半晌没言语，说魏文侯啊对这个翟璜推荐的人一向是很信任，这一次一听说派吴起，半晌不说话，这是为什么？这还得从啊吴起啊身世说起。这个吴起啊，他是魏国人。哪个魏啊？魏生的魏，不是啊，这个魏，咱们现在说的魏文侯啊，这是哪个魏啊？这是啊，左边一个委员会的委，右边是一个鬼，这是两个魏，音同啊，字不同。这个吴起啊，他家中啊富有万金，但是啊，他不是个贵族，按现在来说，就是一个大地主，在社会上没有地位。这个贵族啊，跟这个地主还不一样，这个地主啊有土地有钱财，但是他未必啊有这个地位。但是这个吴起啊，他有这个为国尽力的抱负，但是无从啊施展，还常常啊遭到人们的白眼儿。吴起为此啊很不平，也很不服气，他就说了，我就不信了，不是贵族就不能够为国效力，将相是有根还是有种啊，对不对？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将相本无种啊。这个吴起啊，为了在这个政治上有所进取，他把这个万贯的家财作为了活动费，折腾了很长时间，家财啊也花光了，但是也没弄啊一官半职，他穷了，大家伙啊更嘲笑他了，并且还欺负他了，看看怎么样？哎，你没那能耐，钱也花光了，那官呢？连个居委会主任都没闹上吧？这个吴起啊，当时啊也是正在壮年，一时啊气愤之极，杀了欺负他的人，但是没法在这个魏国待了，于是、啊、逃到了外地。临走的时候还对自己的母亲发誓了，您老啊好好的保重，不孝儿我走了，儿这一去不当这个卿相，绝对不回来见您老人家。这个吴起

跑到哪去了？跑到了鲁国，拜这孔子的学生啊曾参为这个老师，学习这个儒术。不久啊，传来了信儿，他母亲去世了。按照儒家的规矩，这个父母啊死了，应该回家守孝三年的。这三年什么事情还都不能干呢。但是这个吴起啊，没有守这个儒门的规矩，被这曾参呢就给开除了，说你不是我的学生，你哪有这样？你学的是儒家的这个，所以说你不回去为自己母亲守孝，你这是不孝之人呢。后来吴起没办法，弃儒学兵，学成之后在这个鲁国啊就干事儿。公元前410年，也就是周威烈王啊16年，齐鲁交战，鲁军呢想任用吴起为这个大将军，但是一听说他娶了这个齐国的女子为妻，对他很不放心，不肯重用他。后来呀，就听说这个吴起把他妻子啊杀了。为什么杀了？你让我干事儿就行，我宁肯把自己的妻子杀了。这才啊拜他为大将。吴起率领着鲁军一举打败了这个齐军。人们都说吴起啊为了当将军取得这个鲁军的信任，您看了吗？竟然把自己的妻子都给杀了。吴起率领着兵将，他率领这个兵将，嗨，别提了，都是啊老弱残兵。就这鲁军愣打败了强大的这个齐军，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但是这个鲁军呢软弱无能啊，胸无大志啊，又听信小人的这个谗言，不肯重用这个吴起。吴起知道在鲁国难于施展自己的抱负，合着嘛，我把自己的妻子杀了，我这么报效这个鲁国，你们对我还有偏见，还有怀疑，于是就想离开鲁国。他听说魏文侯求贤若渴，于是就到了这个魏。这个翟璜啊，听说吴起是一个很有才能人，听说他到了这个魏国，就把他迎到了府中，让他先在自己家里头，你给我住在这儿，等待这个时机，回头啊，把你啊推荐给朝廷。说今天一见魏文侯物色大将去镇守西河，他就觉得吴起能担当啊此重任，于是就向魏文侯啊推荐。这魏文侯一听翟璜的推荐，好一会儿啊都没说话，思考了半天，自言自语啊，其实他也是对这个翟璜说，吴起这个人，人们都说他这个品德不怎么样，据说他母亲死了他也不回去守孝，我还听人传说他为了当大将，合着怎么着把他自己的妻子都杀了。翟璜一听，主公啊，您要想成王霸业，那就必须啊得用真才实学的人辅助您才行，因此在这个选拔人才的时候，就不能啊求全责备，完人难求，有道是金屋足赤，不应该因为有一些个小毛病就舍弃了大才。旁边人一听，还小毛病，好，都把自己媳妇杀了，这是小毛病。这阵啊，翟璜继续说，再者说了，咱们也不应该墨守这个儒家的古礼，吴起啊杀妻求将也只是传闻呢，哎，就算真有其事，也说明他呀建功立业心切，主公啊倒正可以利用他这种啊进取心呢，让他帮助我们治理魏国，这件事情还请主公您呢全面的考虑。魏文侯一听点了点头，好吧，既然您这么说，那您呢就把他请来，咱们见见面再说。咱书要简言，这个吴起啊见这个魏文侯的时候，穿了一身啊书生的衣裳来觐见这个魏文侯。魏文侯一看吴起穿的这身衣裳，就没有产生啊什么好印象，于是就问了，先生是学文的还是习武的？这吴起一听文侯的这个语气啊，就知道对自己啊没瞧得起。他心里话说，听说魏文侯求贤若渴，看他这个态度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于是啊顺口就说了，我跟啊孔子的门徒啊学过文，后来又跟、孙武的门人啊习过武，研究过孙子兵法，布过阵，打过仗。还没等啊往下说呢，这魏文侯啊就不愿意听了，于是啊口不应心地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谈打仗的事儿。吴起一听啊笑了笑，喜欢谈什么，个人志趣不一样就不必勉强了，不过这恐怕呀不见得是大王您心里的话啊。这魏文侯一听有点惊讶。

啊，心里话说，我心里话还没说出口呢，你怎么知道？你不过也就是蒙着说吧。按天津卫讲话了，你蒙死行啊。于是顺口的问道：“吴起，怎见得我说的不是心里话呀？”这个吴起也不忙着回答文侯提出的问题，反而呢问道：“您一年四季不停的派人捕捉野兽，剥了这么多的兽皮，制了那么多的这个铠甲跟这个皮甲。”不知您打算拿这些个铠甲、皮甲干什么用？您那兵器作坊里头，就那个冶铁炉、铁匠棚，叮叮当、叮叮当的，不停的制造刀枪剑戟，打造了这么多的武器，该不会是因为闲着没事儿可干吧？拿这个消磨时光，还有您制作了那么多的战车，只是打猎，打猎也用不了这么多呀。您说我说的对吗？魏文侯一听啊，哎呦，罢了，到这阵啊，心服口服了。这个魏文侯啊，了解到吴起啊是一员能文能武的大将，又有这个很远大的目光啊，不是那种夸夸其谈之人呢，于是改变了这个态度，恭恭敬敬的向这个吴起啊就请教了，并且还给赐了个座，还给端了一碗茶。吴起啊，我是啊。一心的打算呢富国强兵，真心呢向您求教，您看到呢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得了您就直说，您啊甭客气。这个吴起一见魏文侯这个态度非常的诚恳，也就直率的说了，您已经啊做了许多啊打仗的准备的工作了，很有这个成就，但是您最大的毛病还是不注意去访求啊善于指挥打仗的人。您呢，请恕我直说啊，照您原来的想法，驱兵啊去作战，哎，就好比啊是老母鸡啊去斗那中山狼。这魏文侯一听，得，我成老母鸡了。这阵吴起继续的说，您是让那个吃奶的小狗啊去搏杀那凶猛的老虎。吴起这么一说呀，文武大臣一听，谁是小狗啊？啊，合着还是吃奶的小狗。这阵啊，吴起啊继续说道，文侯啊，我跟您说，虽然说心里头老想着取胜，可是实际上您是非吃大亏不可。魏文侯觉得吴起的这个言辞啊有一些个激烈，但是啊看得出来他确实啊很有这个见解，于是就鼓励他继续说下去。吴起一看文侯啊胸怀宽广，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郡主，于是啊他进一步的说，这个事情很明白，咱们总不能啊看着敌人向咱们进攻而不抵抗，也不能等着老百姓被这个敌人杀死然后再背上。一个国家要想不受到列强的这个欺负，就得自强，自强之道最主要的就是访求有这个才能的人来帮着您呢治理啊这个国家，练好军队，带好兵，打好仗。魏文侯一听吴起的这一番话，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哎呀，您就是我要访求的人呢，立即就拜这个吴起为大将，请他到这个西河去镇守，并且封他为西河守。吴起到了这个西河，一边治兵啊一边理民呢，他带领着士兵加固了城墙，挖深了这个河池，把这个西河建成啊固若金汤一般。他又常到这个民间访贫问苦啊，问这个孤寡，深得老百姓的爱戴。老百姓一看，哎呦，您都是文侯派来的好干部啊，您是文侯的好学生。他在兴修这个水利，建筑这个城防时，能做到不违农时，让这个老百姓呢适时的播种，别感到啊春天种庄稼的时候回头啊，您再修这个城墙，您再修这个城池，您再出这个徭役，那哪行去？并且适时的收割，还想尽办法改良这个土壤，充分的发挥啊土地的作用。就这么着，几年的时间，把西河治理成啊府库充实，甲兵完备，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铁打的这个山河呀。公元前409年呢，吴起率兵渡过黄河，攻克了秦国的临晋，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大荔的西南，紧接着又先后攻下了原里、洛阳。这个洛阳啊，不是这个河南的洛阳，就是现在陕西啊大荔的这个西南等等的这个重要的城镇，
最后一仗把这个秦军呢打得这个惨败，秦军呢逃跑，吴起率领军队一直追过了渭水，打到了郑地。就这么着，吴起把这个秦军西河一带的要塞全部的给夺回来了。从此魏国成了最强盛的国家，魏国在这个各国之间的这个声望更加的提高了。这国家一强大呀，没有不对你啊另眼看待的。这个魏国任用李黎为这个相国，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的大改革，派大将岳阳收复了中山国，让这西门豹到邺城去治理这个民众，兴利除弊，叫这个吴起带兵去防守西河，并且接连打下了秦国西河一带五座重要的城池。这一系列的措施还有取得的重大的胜利，使这个魏国的名声啊一天一天的强大起来。赵国韩国派来了使臣呢，向这个魏国贺喜，连东方的大国齐国也派使者前来祝贺呀。说这个齐国为什么千里迢迢的特别的尊重魏文侯呢？这是因为齐国的田氏也在效仿啊这个魏国的做法，想取代这个姜氏，并且希望得到魏文侯的这个帮助。齐国的这个国君呢，本来啊是姜姓，是姜太公的这个后代，后来啊封地啊于这个吕地，于是啊他们就姓吕了，所以说啊历史上也称作啊吕氏。春秋的时候，齐桓公啊任用管仲为这个相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改革，成为五霸当中啊最早的这个霸主。前文书啊我跟您说了，齐桓公死后啊，由于啊这个内乱迭起，闹得民不聊生，后来啊几位的这个君主只知道吃喝玩乐，他不干正事，为了满足啊自己的欲望，不惜加重老百姓的这个负担，老百姓农民收获的粮食得有三分之二啊拿出来交这个赋税，好年景老百姓都吃不饱啊。如果说遇上荒年，许多人饿死在道路上，徭役多，这个税啊又重，这还不说他们对老百姓啊乱施这个酷刑，弄得人们可以说是怨声载道。当时齐国掌权的卿大夫有好几家，您比方说田氏，后来也叫陈氏，以及栾氏、高氏等等，他们一个个的趁着国君啊不得人心的这个空档，每个人都打算啊有自己的想法。什么想法？壮大自己的势力。这几家最大的一家是田氏，田氏呢很会啊笼络人心，他在自己的领地啊收这个租子、收这个税啊比其他的几家都轻，而且收粮的时候用这个小斗粮，往外放粮的时候用这个大斗粮，老百姓啊于是啊就很拥护他。后来其他几家相继的衰落了，田氏这力量越来啊越壮大了。公元前呢404年，也就是周威烈王22年，姜姓齐国的末代君主啊齐康公啊继位了。这个康公他也是个昏君的，只顾的贪恋酒色，不理这个朝政啊。齐国的政权啊其实完全的掌握在相国啊田和的手中。齐康公啊越来越不得人心了，到公元前呢391年，也就是周安王啊11年，田和干脆就把这个康公啊流放到了海岛上，哎，给你这么个小岛，哎，你在那一待，只给他留下一座城让他自己住，哎，好好的在这玩啊，自己跟自己玩吧。这个田和呀代替了齐国的国君，从此呢姜姓的齐国就变成了田姓的齐国。田和呀虽然说实际上成了这个齐国的国君，但是名义上他还是个卿大夫，得不到各国的这个正式的承认。要想得到各诸侯的承认，必须得得到周天子的任命。他知道魏国啊是当今最强盛的新兴国家，和周天子的关系又比较好，因此他就极力的讨好这个魏文侯，希望呢能得到魏国的帮助。到了公元前387年，也就是周安王15年，田和呢又请啊魏武侯出面在这个周天子面前啊给说个人情，这个周安王啊也就顺便呢卖了一个人情。于这个第二年
封这个田和为齐侯，就这么着，田姓齐国代替了姜姓齐国，这就算名正言顺了。这个田和呀，是战国时候田氏齐国的第一代的国君，他在正式受封的第二年呢，哎，就去世了，也是个短命鬼。他的儿子田武继位，这就是齐桓公。但是为了把他跟这个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啊区别开来，这个史书上称为啊桓公武。这个桓公武啊，他为人很固执，凡是他一时啊没有啊亲眼看见的这个东西，你不论谁说，你说花说柳说，他是一概不信。单说有一天呢，这个齐国来了一位名医，他姓秦，叫什么？叫秦越人。这位医师啊，本来就是齐国人，因为到各地行医，为这个老百姓啊治病，离开齐国啊已经很多年了。这是不久啊，这才回到本国。这个秦越人呢，敬师交友，又到这个民间啊治病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病的经验。据说啊，他得到过医学界高手藏商君的这个指点，切脉看病啊，判断的非常的准呢。人们还传说他有一双啊特异的眼睛啊，病症虽然说在这个五脏六腑，但是经过他的诊视，都能啊看得清清楚楚。我知道了，可能啊他那眼就是 X 光。传说啊，在这个上古轩辕时代，有一位名医啊叫扁鹊，这个医术十分的高明，医德极好，人人大伙啊都是十分的敬重。这位秦越人的这个医术跟这个医德也是极高，所以说啊人们就尊敬他呀，称他为这个扁鹊。说这么着一来二去的称呼久了，因此后来大家伙只知道他叫扁鹊，真正的这个姓氏啊反倒没有多少人啊知道了，其实他叫秦越人。这个扁鹊回到齐国之前也到过许多的国家，为这个百姓治过很多的疑难的这个病症，有许多的这个顽症啊，经过他的治疗啊，可以说是手到病除。单说有一次，他到了一个村子，见许多人呢围着一具尸体啊在哭，扁鹊啊来到跟前看了看，一看这个死者啊是一位壮年人，于是他就问旁边人，这才知道感情啊是得个疾病死，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这个扁鹊啊蹲在这个死尸的跟前，扒开死者啊这个嘴看了看，又翻翻这个眼皮看了看这个瞳孔，然后把手啊伸到这个衣服里摸了摸啊这个死者的胸口，点了点头，嗯，这病还能治。大伙一听都用这怀疑的这个目光啊打量着这个过路的人呢，心话说怎么着还能治，死了这么长的时间。旁边有人呢用这个探寻的口气就说了，我说这位，您这是路过的，您看看人都死了半天了，这还能治，在这个穷乡僻壤，你到哪请医生去？你就算请来这个医生，到哪抓药去？咱这没120啊，连个电话都没有。扁鹊一听乐了，啊，让我试试吧，啊，你试试。说这阵他从这个衣兜里啊掏出时针来，对准了这个穴位，扎了几针，又让人呢找来了这个艾蒿，给他呀灸了一阵。过了一个时辰，这死者啊果然慢慢的苏醒过来了。这个扁鹊一看病人从这个昏迷当中啊苏醒过来，就给他留下几剂药，又嘱咐了一下护理的方法，可就走了。这个病人服过扁鹊的这个药，又调养了几天，渐渐的就好了。就这么一来可了，人这个嘴可了不得，肉广告哈，一传十，十传百呀，很快传遍了天下，都说这个人呢哈。就这位医师有这个起死回生之术。这个扁鹊回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齐桓公田武一听说一定要召见这位名医，立马派大臣呢就把他领来了。扁鹊见过了这个桓公武，行过礼之后，桓公武啊让他坐下，看了看扁鹊，你是个名医，治好了不少的疑难杂症，大家伙都很啊尊崇你，这回回来你啊就多住些个日子，哎，先别忙着走。
给这朝中的文武百官呢都看看病，是不是？

0: 我们好几年都没看了。应该来说，像我们这些个干部呢，每一年呢得例行公事啊，有一次啊体检，可是我们这儿大夫啊都不灵，我们这也没有好的仪器。听说啊，你那双眼啊跟 X 光似的，你呀、啊、就给大家伙看看吧。扁鹊一听啊，立马站起身形，赶忙的施礼呀、啊：“陛下，您刚才说让我给文武大臣、满朝的文武看看病，对呀、啊？好，既然要是这样，我可就不客气了。”我先说说吧，大王你呀，就有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